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学习是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明灯，它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追逐梦想。正如张雨生唱的，我们的未来不是梦，认真地过好每一分钟。每一个学生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学习正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同深入探讨一个教育领域中极为关键且令人深思的问题，学生厌学心理。学习本应是一场充满好奇与探索的奇妙之旅，是点燃未来的火炬，但如今呢，却有众多的学生对其感到厌倦和抗拒，这不仅困扰着孩子们的成长，让家长们的忧心忡忡，教育工作者们呢绞尽脑汁。今天呢，就让我们抽丝剥茧，剖析其中的缘由，共同探索让孩子学生重燃学生热情，找回学习乐趣的良方。首先，让我们一同审视厌学现象在当今校园里的广泛程度。无论是宁静的小学课堂、紧张的中学教室，还是充满挑战的大学校园，都不难发现厌学的身影。在小学，孩子们本应充满童真和对世界的好奇，但有些呢却早早对学习表现出了漠然。中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突然增加，许多的学生在堆积如山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当中，渐渐失去了对知识的一个渴望。到了大学呢，本应该是自主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阶段，可仍有一部分学生沉迷于玩乐，对学业敷衍了事。相关的数据和研究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小学生当中呢，超过具体比例的学生表示对学习感到压力巨大，缺乏兴趣。而且呢，这种情况呢并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种类型的学校，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重点学校，还是偏远乡村的普通学校，厌学的现象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研究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应该充满活力与求知欲的孩子们对学习产生了如此消极的态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呢，学生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习压力。从清晨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各种的课程、作业和考试紧紧围绕。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学生们的心理负担日益的沉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逐渐滋生，对学习的热情也被消磨殆尽。第二点呢，就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和枯燥，也是导致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些课堂上，老师依旧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式的这个教学，只是机械地向学生传输知识，而忽略了与学生互动和交流。这种单向的知识输出呢，无法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使得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们被动接受信息，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难以被调动起来。第三呢，是缺乏学习目标。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如同迷失在茫茫大海当中的船只，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也不清楚学习与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何关联。没有目标的引领，学习就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任务，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激情。其次呢，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环境对孩子学习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呢，如父母频繁吵架、冷战，会让孩子感到不安和恐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父母过高的期望和过度的批评指责，也会让孩子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害怕失败，从而呢对学习产生逃避心理。相反的，过度溺爱和放纵孩子，也会让孩子缺乏自律和责任感，难以在学习上养成良好的习惯。再就是个人心理因素啊，每个学生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特点，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学习的态度。一些学生呢，由于自信心不足，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在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容易产生退缩和放弃的想法。还有一些学生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弱，一旦呢遭遇失败，就会陷入自我的否定漩涡，难以重新振作起来。此外呢，不良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也会让学生在学习当中感到力不从心，进而对学习失去信心。有很多的同学呢，厌学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影响呢？第一个啊，就是说影响我们个人的发展。
厌学的学生往往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无法系统地掌握知识和技能，这不仅呢会在短期内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导致升学困难，还会在长期内限制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呢，缺乏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压缩。第二点是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处于厌学状态的学生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卑、孤独、无助，对生活失去信心。

况，严重情况下呢，甚至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行为，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社会问题。大量厌学的学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呢，可能会在社会上迷失方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可能会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等虚拟世界，逃避现实的责任和挑战，也有可能呢结交不良朋友，沾染不良嗜好，甚至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和谐与安宁带来威胁。如何去找回我们的学习乐趣方法呢？第一个啊，减轻学习压力，学校和家长啊应当携手合作，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学校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优化课程设施和评价体系，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作业和机械性的考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家长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绩，尊重孩子的兴趣和个性发展，避免过度的施压，同时呢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做到劳逸结合，让学习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第二个呢，就是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呢要不断的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采用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呢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组织项目式探究活动等，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富有挑战性。同时呢要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给予鼓励和指导，让学生在学习当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增强自身的信心。第三点呢，就是帮助学生树立目标。家长和老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可行的学习目标，可以通过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理想，帮助他们将大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并且呢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给予学生正确的反馈和激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回报，从而呢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第四个我们要说的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是孩子心灵的港湾，一个温馨和谐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家长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困惑和需求。在孩子取得进步的时候啊，及时给予肯定与赞扬，在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给予安慰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同时呢，家长要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律能力。第五个啊，也是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心理韧劲儿。学校和家庭要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各种的途径培养学生的心理韧性。可能呢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竞赛、拓展训练等等，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候呢会学会勇敢面对、积极应对。同时呢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和心理调试方法，培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听众朋友们，通过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对厌学心理有更多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厌学问题呢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为他们创造一个充满关爱、支持和鼓励的学习环境，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灵魂唤醒灵魂的过程。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当中自由翱翔，追逐自己的梦想。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叫地主，抢地主，
3: 我抢，上手了是不是？
4: 我是地主，我先出。三儿，
2: 大王，
3: 过，
2: 飞机，呜，过，
3: 过，
2: 顺子，剩一颗，
3: 快走，
2: 不着急，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地主斗得真陶醉，剩下一张很珍贵，要有炸弹你别后退，中心思想想加倍，
3: 领会。我炸，大哥懵了吧？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对不起了，休怪小弟无礼。三，
2: 不要。
3: 什么局面？
2: 此情此景，我还想吟诗一首啊。兄弟打牌有点抠，手里还有四个勾，
3: 四个勾，你都知道。我炸，脑瓜子又嗡嗡的吧？今天我就让你输得彻底。三，
2: 不要。
3: 三，
2: 不要。
4: 我没猜错啊，二弟手里剩个三儿吧？
2: 废话，剩别的我早跑了。
3: 小王，
4: 过。
3: 顺子，
4: 过。
3: 顺没了。哒哒
2: 哒啦哒。你会不会玩啊？咱俩一伙，你怎么还炸我呢？
3: 你刚才不是做了一首诗给我暗号了吗？
2: 我不是喜欢那种边斗地主边吟诗的那种快感吗？我不是吗？咱俩一伙的，你炸我干啥？你还放两炸？你出去玩。
5: 这一局赌神胜，换下一局。下一局是麻将，而且是三人麻将。比赛开始。
3: 哒哒啦哒，打麻将了，你能不能换个曲儿？
4: 我就会这一个。二饼。

0: 抓吧。
1: 我就不信我打什么你们都能碰上。九饼，你倒是碰啊，你碰啊。
0: 哎，
2: 二，
0: 我服了。
3: 哎，别服了，你输了吧，让你打我。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
0: 大哥，他看出来了。
4: 老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你二哥就是一伙的，但是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我赢了。
1: 我不甘心。
4: 不甘心，你拿什么跟我赌啊？
1: 我跟你赌命。
4: 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了，大哥跟你赌，咱简单点，就猜大小王。如果你输了，在这个船上，你给我掉下去。

0: 我认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死而无憾。
1: 在你临跳之前，我想让你见个人。老公，跳啊！你是不是不敢了？你跳不跳？你不跳是吗？我先跳。
2: 老婆，老婆，
1: 你别拦着我！求求我，老婆，你救命！老婆，老婆。
2: 说不好，我再也不赌了。老婆，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我死了以后，跟我的儿子好好的活下去，告诉他不要赌博。<笑><笑>
0: 老三，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个局都是假的，这个船是租的，干脆就没有什么赌王争霸赛，因为我了解你，我要不给你赢个倾家荡产，你干脆不能回心转意。但你要记住，老三，十赌九诈，不赌为赢。我跟你二哥戒赌这么多年。
2: 成立一个反赌俱乐部，兄弟，你加入我们俱乐部吧，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啊，因为啥呢？因为扑克牌是我们的弱项啊！哇，你被骗了，大哥，
0: 又要吟诗？
2: 啊，赌博的路上。 崎岖不平，遵纪守法，牢记心中，劝君莫把虎山行，珍惜美满幸福家庭。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

0: 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矬将军斗一虎，听程咬金说，二路元帅薛丁山被抓进青龙关，当时心急如焚，他立刻启程去救薛丁山。他也是艺高人胆大，借着天黑做掩护，很快越过护城河，到了对岸，蹲下身子，拢足眼神往对面观。

钩子，后边是锁链子，链子后边是绒绳，1丈8尺来长，自己一甩手，唰，往上一扔，扒着钩子就搭在了砖缝上，又怕不结实，胳膊往着打了2个千斤坠，嗯，没事儿，飞抓没有秃了下来，他这才手抓这个链子，向那猴。

挡挡着，那个年代科学也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先进武器，就足可以抵御敌兵了。咱们再说窦一虎，他是部下将，你别看长得这么老粗，像皮缸一样，哎呦，身子还挺灵巧。就这样，钻大街，越小巷，村房越挤，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十字街头。他一想，我上哪去找薛丁山？怎么找呢？有了，街上现在特别肃静，过去有老百姓，现在都跑净了。剩下的人呢，知道打仗的时候，刚一掌灯就纷纷到屋子里了，没有什么夜生活，没人。寻更夏夜的也是有这么几伙，转来转去，隔半天来一波。就这样，他抖身上了一个高房，扎实被绑，手打凉棚，往四处观看，干嘛呢？他看哪热闹奔哪去。他转了半天，发现了，就在北边有这么个大院子，里边灯光明亮，说话声、说笑声都听见了。嗯，我到那儿去。就这样，很快来到这个宅院的外边，止住脚步一看，哎呦，果然跟一般的宅院不一样。牤牛顶架着墙头啊，有一丈来高，在这墙的外边有巡逻队伍，他绕到了南面。坐北向南，这个大宅院太大了，七栋青石街，上下马石，两边有狮子，倒栽着龙爪槐，拴马专绝，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的大门开着呢，里边有军卒站岗，往里边看是影壁墙，那还不说呢，在这个地方门口挂着牌子，一看是人家元帅府，实际就是这个地方的平章府。嗯，甭问，这准是啊刁英祥的家。他往后转，前门不敢进呢，绕到后边，后宅非常肃静，看看没人，又走飞抓，飞抓搭在墙头上蹬了蹬，蹬实在了，蹭蹭蹭上了墙，飞抓收起来，然后唰落在了院内。往院里一瞧啊，是后宅，这是一个小过道，很肃静。绕过过道一看，这边是花园，不要去了，没人，很肃静。顺着小窄道往前去，过了头道月亮门，二道月亮门前边就是帅府的帅堂了。哎呀，军卒来往不少，家人也挺多，还有女眷，不敢再往前去，怎么办？他抖身上了房，上了大厅房啊，滚在了房坡这儿，往下看了看，一看来来往往的军卒，往里头，快走走走走，到里边去，元帅在里头呢，哦，见见小姐去，里边干什么呢？我瞧瞧。他来到了后方坡这儿，像别人呐，来个金钩倒挂，夜叉探海都行，就是两只脚

的胖的瘦的威风凛凛，时辰不大，推推搡搡推进个人，窦一虎一看正是薛丁山。别看才抓来不长时间变样了，盔甲都没了，穿着衬袍，发绺子搭着在前心，这小脸也不那么白了，埋了骨摊的了，衣服也撕得一条子一条子的，脸上有伤，来到上边立而不跪。刁英祥说：薛丁山，今天被我们抓住了，你有什么说的？姓薛的，我恨不能把你生吞了活嚼了，方解心头之恨，你把我伤了。薛丁山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伤你，那么你们用暗器把我抓来又怎么讲呢？我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勾引樊梨花，杀了樊红和樊虎，错了，我没这么做，这是樊梨花他自己乐意的，正是因为我瞧不起他，看不起他，他是个贱辈，我才把他休回樊江关。我就是死你也给我证明啊，呸，樊梨花要听到你这些话，他也不会干出那种事情。你这个小子丧尽天良，衣冠禽兽，你不勾搭樊梨花，樊梨花能嫁给你吗？他本来是有丈夫，你把他勾搭去了，他为你倒反关城，现在你把不是都加在他身上，冲这个我也把你杀了，来砍了。上去两人兵帮揍薛丁山，然后就举刀砍。刁月娥说：慢，父亲，大厅上杀人，你不觉得他脏了我们这块禁地吗？再说了，在这杀完人，将来谁进来不膈应啊？推出去，把他千刀万剐，杀太便宜了，一刀刀零剌了。姓薛的，你知道零剌了怎么办吗？先拉眼皮，把眼皮拉了往下一拽，盖上眼睛，然后一刀一刀往下片。丫头，你甭管，丫头小子，今天你算死到我手了，来啊，把他绑在外边树上，千刀万剐。是，军卒推着就走。窦一虎一听，哎呀，多亏我来了，不然这千刀万剐的凌罪可不好受啊。可是我怎么救他呢？着急，他心里急得慌，一时没有主意。就在这阵，这个刁月娥冲着手下军卒嘀咕几句，随后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有人把薛丁山早就绑在了西边这棵树上。窦一虎想，我得救他，可是我一救他，我这边又打仗又救人，他们人多，我孤掌难鸣怎么办呢？就这么功夫，突然他就觉得脚脖子有人给抓住了，一使劲，呀呵，这谁跟我开玩笑啊？不要紧，只要他把我往地下一扔，我扑棱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撒腿就跑，他们追不上我。他觉得心眼还挺多呢，哪知道抓他这个人呢比他心眼还多，人家不松手，俩一块往下跳，唰，离地面还有20多高，他才松手，扑通一扔，这个人往旁一闪，噌，哈哈，你胆子不小啊，竟敢银夜之间夜探我的帅府。什么人？窦一虎抬头一看，呀呵，正是刁月娥。哎，这丫头是他呀。刁月娥怎么发现窦一虎了？发现了，他在屋里边就听见房上有动静，沙沙的声音。当把薛丁山押出的时候，故意的说千刀万剐，往外一压，他悄悄跟军卒说了几句，告诉军卒，现在有人在房上呢，你们到后院去准备挠钩套索给我抓人。军卒不信，心想这丫头疑神疑鬼，哪有这事儿？我怎么没听着呢？但是主帅说话，这才带人到后院等着。这姑娘抖身就上了房了，来到后方坡一看，窦一虎在那儿，伸手把他抓住，捧往地下一扔，窦一虎掉在了地上。窦一虎再想起来，来不及了，被人已经给

抓住了。马肩头龙二被一绑，有人把灯光高高挑起，刁月娥一看噗呲笑了，呀哈，你长得可真够十五人看半拉月的，你姓什么叫什么？窦一虎，你这大将军啊，你是唐营的？不错，薛丁山是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叫窦仙童，你是刁月娥？不错，嘿嘿，刁小姐，你看我个数不高，矬子。哎，别别别，当矬人别说短话，你个儿也不比我高多少啊，站在一起你说你能比我高一韭菜叶，我看我们俩才是一对枣木棒槌，干脆你嫁给我得了，我妹妹给了薛丁山，你给我不正合适吗？呀呸，矬子，我非宰了你不可，你什么话都说，推到前面去。有人把窦一虎推到了前边，绑在东边这几棵树上，和薛丁山面对面，后院黑前院亮，立灯戳灯，有人举着火把，灯火通明，薛丁山一抬头，哟，看见窦一虎了。窦一虎，哎，妹夫喂，要是平时叫妹夫，薛丁山非急了不可，现在没有，怎么死到临头啊，完了，爱叫啥叫啥吧。窦一虎，你怎么上这来了？妹夫，别看我人矬，我可够朋友够意思，我可是为你死的。我到营中看我妹妹窦仙童，程老千岁说你被祸遭擒，为了我妹妹得救你啊，所以我银夜之间到帅府来救你，没想到那个丫头比我心眼还多，把我给抓住了。妹夫，咱俩搭伴走吧。可有一点呢，可把我坑苦了。当初你可能不知道，在磨盘山的时候，我就说给我妹妹找个好人家，要不不投降啊，我就把妹妹许给你了。可是我把妹妹许给你，剩我一个人多别扭啊，我就想干脆你把妹妹许给我，咱们来个祸患祸两头乐，多好啊。这回好，咱俩都死了，我妹妹守空房，你妹妹爱嫁谁嫁谁吧。嗯，薛丁山一听这个别扭，我这小子，哎，死到临头还说这话，你呀你呀，你可真气死我。哎，别气死，一会儿就把你剐了。哎，我也快剐了，行了，咱俩乐呵乐呵吧。哈，我倒霉倒在樊梨花身上。哎，对，你走运就走在我身上了，有作伴的。刁月娥恨死窦一虎了，一看窦一虎这个脸长得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绿的，嘴还贫，小矬子，我先把你嘴豁了，别家，别那么做，我还没跟你结婚你就谋害亲夫，哎呦，你可气死我了，气死你啊！别人呢不心疼，就我心疼，哎呦，这姑娘把刀就举起来了，刀唰往前一递，真要是钢刀一过，窦一虎就没命了。薛丁山吓了一闭眼睛，完了，哎，这阵真难过，心想磨盘山他兄妹二人投到我们营中之后可没有吃粮当兵啊，现在为我而死太可惜了，这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此时窦一虎嘴不烂呢，心里也难受啊，完了，真没想到啊，想要啊离开磨盘山归成正果，免落个占山的贼，嘿嘿，没落好下场。妹子，对不起了，给你找的婆家也黄了，哥哥也走喽，一个亲人都没喽，完喽。矬子这回把眼睛一闭，眼镜等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就在树上有一个人手里拿块飞黄石往下扔，嗖，扔得真准，往哪打？正打在刁月娥的手腕子上，啪啊，疼得一哆嗦一松手，亮亮亮，钢刀落地，这姑娘往后倒退数步，哎呦，这谁呀？紧抖着手脖子，是谁？就在这阵，从树上唰跳起个人，这个人身

虎差不多只矮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呐、啊，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迎门高打弓手，象鼻子鸽子，鬓边带朵素绒球，身穿青缎短靠，那领那袖那扣，上绣万字不到头，腰扎着板带，往那个猫耳朵上边低了，下边耷了，下边是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斑尖鱼鳞洒鞋，后边背着一对狼牙棒，往脸上看，这个人长个尖下壳，白白的一张脸，短眉毛，圆眼睛，高鼻梁，小嘴，两个锥子把耳朵往一站，笑笑呵呵的，还露个虎牙。哟，雕月娥想，这矬子年年有，没有今年多，怎么一下出来俩呀？嗨，你什么人？哪知这个矬将军也嬉皮笑脸的，嘿嘿嘿，刁小姐呀、啊，哎呀，刚才我把你打疼了吧？啊，用给你上个药吗？我给你上点药，住嘴！你不许耍贫嘴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干什么来了？我来求个情，求你把这两位将军放了，我感恩非浅。你要把他们俩放了呢，我就娶你。哟，住嘴！刁又娥气坏了，我凭什么找矬子？薛丁山一看，嘿嘿，可真好玩，真有意思哎！这个人就比窦一虎细溜点儿，四衬点儿，小脸儿白净多了。那个嘴呀、啊，比窦一虎还巧，还损。窦一虎一看，呀，哥们儿，你可把我坑苦了，你害得我和妹妹不得团圆，你害得我到处奔波，跑坏了几双鞋，你害得我差点掉脑袋。你干嘛来了？你干什么？嘿嘿，我救你来了。你救我？哎，好好好，那你过来，来来来，那好，我就看你的了。那位说窦一虎，认识他？认识。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这俩站在一起，后来这个瘦子是小矬子，窦一虎因为粗算大矬子。那么怎么认识这个小矬子呢？书中暗表，窦一虎占据磨盘山，他恨李世民，他觉得我们是亲戚，你当官了把我们家给忘了，当初我爷爷死也死在你们的长安，不死在你手就死在你两个哥哥建成元吉手，我们想归正果都归不了，所以夜入唐营，他把薛丁山的金牌给偷出来了，偷出之后就放在了兜囊之内。后来呢，程咬金到山上曾许下愿，把窦仙童给薛丁山，

灰烬烧光了。哎呀，谁要娜娜干嘛呢？要不当元帅要金牌干嘛呀？成心跟我过不去，是我的仇人，那你就把我宰了得了呗。就这样迷迷瞪瞪过了一夜，次日天光放亮，还没等走呢，大唐军队启程了，人家征西出发了。哎，我呀跟在他们的身后，找个机会立功。即使我找不着金牌，我有功，又有我妹妹，二路元帅是我妹夫，也不至于杀我。就这么的一直跟在军队后边，跟了两三天，泄气了。这多没意思，他一站一站的有吃有喝的，我还不敢过去。哎呀，还挺累，得了，我歇会儿吧。找到树林子这，他往树干上一靠，呲呼呲呼睡着了。这阵啊，在那树丫叉上坐着一个人，干嘛呢？在那吃梨呢，咔咔，一头一看，都一呼呼呼呼，呼声如雷。哎，这个胖矬子，哎，你是吃得饱睡得着啊？啊，跟你开个玩笑。他把这梨也嚼吧嚼吧，抓到手里头，往下一扔，正打在窦一虎的脸上，啪！嗯，谁？谁拉屎往脸上拉？呀嘿，你骂我！树上这个人呢，唰就跳起来了，故意的往那一坐，把眼睛闭上。窦一虎一看，哟，也是个矬子，不过这小脸白白净净的，岁数只比自己小不大。哎，你干嘛？你凭什么往我脸上？你骂谁？我骂你，你也呸！这个架起来。窦一虎正啊，有火没动发呢。好小子，你也欺负我，招打。来个双风贯耳，俩人插招换式在这打起来。打着打着，这个小矬子嘎嘎一乐，哎，我说大矬子，我不跟你玩了，我饿了，我走喽。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唐军队启程了，窦玉虎一直跟在军队后边，跟了两三天，泄气了。窦玉虎正啊，有火没动发呢，好小子，你也欺负我，招打，俩插招官司在这打起来。可是打着打着，小矬子嘎嘎一乐，哎，我说大矬子，我不跟你玩了。我饿了，我走喽！一转身，一哈腰，他跑了。窦玉虎想：“你别跑啊！”追，他随后就追，一边追他琢磨：“这个人挺可爱的。”嘿，咱俩在一块赶上那筷子了，一边高啊，一个细一个胖，这要是在一起多有意思！哪知道前面这个小矬子脚程特别快，窦玉虎走多快，他就能跑多快。窦玉虎追得紧，他跑得紧，追得慢，跑得慢，就这样俩人追出两天的路程，不吃不喝的玩命。突然前面一个大镇子，前面这个小矬子钻到镇子里就不见了。窦玉虎累得嘘嘘直喘呢、哎呦我的天，两天不吃不喝的玩命，老肠老肚子饿了，吃点喝点再走吧。路旁有个小饭店，三间门脸窗明几净，上写孟家饭馆，推门进来了，里边有十来张桌子，三五个客人。他一进来，掌柜的过来了，没有伙计哟，客爷吃饭吗？啊，对，吃饭。那您在这坐。行行行行行，擦抹桌案。随后掌柜的给多了一壶红茶，给满上一碗。客爷，您吃点什么？姓我什么？您要什么有什么，哎，不用那么麻烦了，四个凉的四个热的，来一个烤羊腿，再来五斤大饼就够了。嗯，您几个人吃？我就一个人呢。您吃得了吗？哎，开店不怕大肚菜，吃多你还不高兴吗？给钱。行行行行，一会儿功夫摆好了，到一会儿往这一坐，一提鼻子香。是啊，饿了吃糠比蜜甜。他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吞儿打吞儿打，这种吃啊，风卷残云，半斤酒，这些菜连羊腿连饭呼噜都进肚了。再看那饭呢，就都到这儿了，足脖了。大概三天不吃可以了。哎，好了，算账。掌柜的过来，您一共花了1两1000银子， 一两银一钱，银子不多不多不多。嗯嗯，哎，掌柜的，我钱呢？掌柜说，我哪知道您钱放哪儿了？他我带起来带很，完了，我跟那个小矬子跑了两天两夜，把钱丢了。掌柜的，不好意思，我没钱呢。没钱也没什么，给你记着哟。您可这是孟尝君子鞭呐，没钱也行。是啊，看你老这模样，哪像没钱那样呢？带着兵器，这身衣服虽然脏了点儿，您是有钱的大爷，给您记着，怎么样？有钱就给，没钱算我请您。哎，好。冲你这么说，我这人呢，脸好热。这么办，我凭着能耐吃吃饭，到外边我打把式卖艺，挣俩钱给您送来，怎么样？好啊，那您就请便吧。哎，好了。东一呼想，还有这好人呢、哎呀，北方人可真好啊，真没想到。他转身来到了外边，一直往镇子里走，来到镇子的十字街。说是十字街，能有多少人呢？这个大镇子能有个四五百户人家。你还别说，南北大街东西铺户在旁边有钉马掌的，有个小厂子，他就往这一站，一伸手把自己的兵器掏出来了。各位老少爷们、师兄师弟们，在下姓窦吧。没钱了，没路费，潜到这儿了，我练两趟把式，你们看看怎么样？如果看我是经过老师值俩钱，您帮我一把，我算求帮了。紧跟着唰唰唰唰练一通，练完之后把兵器往身上一别，来个虎豹头像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滚了这么几圈，大伙就乐，嘿，这个人站着躺着一般高，变成个球，别说挺灵活，不错，好，给两个，给两个。窦一虎站起来了，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呀，这是无君子不养我们练武术之人，我再来两下子，啪啪啪啪，他又来两下，你还别说，他把钱捻吧捻吧，还真不少。刚想啊，把他搂到一起，自己呢找点东西兜起来拿走，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声：“谁也不许给钱，谁敢给钱，我掰他手指头！”这嗓子又尖又脆，众人一回身，闪条人胡同，噌，打外边窜进个矬子。窦一虎一看，嘿，正是在追赶那个人，白白净净的小脸，短眉毛，圆眼睛，紧咬着牙根，似笑似不笑的，露着那虎牙，那个遭人恨那劲儿。干嘛？嘿嘿嘿，我说大胖啊，矬子，就你这两下子，你还敢打把式卖艺啊？你会什么呢？这些人是不明白，所以你就唬他们。别忘了，这有明白的，你两下不怎么地，你呀、不配在这打把式卖艺。嗯，矬说，我怎么不配？我打把式卖艺已经掉到地下了，我到这家弄口饭吃，你还嚼我呀？啊，你跟我有什么仇？你呀，就别在我眼前吹了，你自己东西都看不住，叫人拿走都不知道，要是我一头碰死，我都不活。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东西没看住？你琢磨琢磨丢什么了啊？但你丢那个东西啊，说值钱也真是能换一座城，说不值钱，嘿，还不够一个大子儿呢。反正这么说我是不服你，你这么说我不服你。他唰唰唰一口解开了，啪一闪。窦一虎一看，耶啊！只见小矬子胸前挂着一串金链，金链上边挂着金牌啊，这在你手呢？什么在我手呢？嗯，你偷去？谁偷你的了？看不见拿的，认识吗？我准备回去把它砸吧砸吧卖了，换俩窝头吃。哎呀，小矬子，好说，哥俩一般高。我告诉你，我拿你这个东西啊，你没看着，我一招都没动。 有本事你跟我一样

悄悄拿走，我算服你一辈子，拜你为师。如果你叫我看着你，就该姓我的姓。好啊，你等着我。哎，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在这等你。好，他蹭往前一近身，这小瘦子扭头就跑，这些老百姓也散了。都一回想，我把饭钱还完再走啊，我别欠人家，那多难看呢。他把钱划了划了，把衣襟兜起来装在这儿，转身到饭馆来还账。掌柜的说，哎呀，小伙子不用还了，你这饭账钱早就有人还了，不用交了，谁替我还的？您兄弟吧，刚才他来过了。哦呀，又是那个小矬子，他成心耍笑我呀，我找他去。刚一出镇子，一看这个小矬子在那乐呵等着呢，怎么样，事办完了吗？走啊，比是比是腿脚，撑着手他继续跑。一前一后就这样，也不知道追了多少日子，来到青龙关外，眨眼之间那个小瘦子不见了。窦一虎这才来到大唐营，见着程咬金。程咬金说，薛丁山被困城里，他来到城里，想不到被火遭擒，眼看性命不保，这个小矬子下来救下窦一虎。小矬子笑嘻嘻的说，我说刁小姐呀，哎，我呀可怜女的，我一见女的就心疼，你说你上战场要把你柳腰扭坏怎么办呢？算了算了，你呀嫁给我，我帮你打这个姓窦的大矬子。你不是恨薛丁山吗？我帮着你把他给剐了多好啊。刁有娥气得柳眉倒竖，性点圆睁，我把你个矬子，你太损了，你姓什么叫什么，通灵受死。刁月娥要杀窦一虎，突然有人打飞黄石打落了钢刀，救下了小矬子。刁月娥一看打飞黄石这个人呢，差点气乐了，怎么是个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的矮个子，北方叫矬子，南方叫小矮子。不过这个小矬子长得四衬，是小胳膊小腿小脑袋瓜，小鼻子小眼小脚巴丫，他比窦一虎四衬多了。窦一虎胖哪都粗，你是什么人？这个小矬子好开玩笑，非让刁月娥给他当老婆。薛丁山一看就是一愣，哎，窦一虎你认识人吗？认识，他是偷金牌的贼，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追他一路了。哦，薛丁山就愣住了。要说他是偷金牌的，是我们大唐的仇人，可是要看刚才的举动，打落刁月娥的钢刀，救下窦一虎，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他到底是友到底是敌呢？这是谁呢？那么来这个小孩是谁呀？书中暗表，这可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根很深啊。他也是名门之子，将门之后，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别看长得矮小，哎，师父也很有名。这孩子谁呀？他的爷爷正是瓦岗山的英雄，后来福保大唐了，是秦琼秦叔宝。他的父亲驸马秦山秦怀玉，母亲是银平皇姑，他有个弟弟就是小将秦英，他的名字叫秦汉。秦汉怎么上这儿来了？秦怀玉知道吗？不知道。书中暗表，秦汉五岁那年丢了，前文我有交代，怎么丢的呢？被谁带走了呢？不是别人，也是大唐朝开国功臣呢，正是侯登侯俊基，外号赛白猿。这侯登侯俊基呀，跟秦叔宝跟李世民都是

磕头地大朝的朝城带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过关，多累多难受。我一个人逍遥自在，闷走三山，闲踏五岳，虽然不是出家人，我行我素惯了。我呀，我啥官不当。李世民一看，既然不当官，那么就得给奖赏。是啊，人家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最后应该得到什么回报呢？那么就给了一笔钱财，每年呢也派人送，送的这些个东西也够个国公的薪水了。侯俊基就成了有钱人了，就在京城几百里地方买了地，置了房宅，哎，日子过得挺好。他呢还是一个人，经常和江湖的好朋友在一起谈古论今呐，练练功什么的。有一回朋友大聚会，有一位老前辈收了五个徒弟，各自带着徒弟纷纷贺喜在酒桌前。这个说我徒弟有十个，那说二十，我现在带着三个都在这演戏一遍看看功夫。侯俊基登在椅子上他就傻了，他自己一个徒弟没有。他教没教徒弟？教过，谁也没拜他为师。这人性格也古怪，他当时脸觉得热了，人都有徒弟，有徒弟可以把我的武功传下去，就像有儿子一样，儿子是传宗接代，武艺呢人。他发现在院里有个小孩，个不高，长得白白净净的，骨瘦如柴，可两只眼睛叽里咕噜，挺有神。干嘛呢？人不大，拿把大刀木头的在耍呢。哎，这孩可不错，这孩一看就是精明孩，他就进来了。你是谁？俩人一说话，这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谁呀？就是秦汉，不怕生人。一搭话才知道是秦琼秦叔宝的孙子。嘿，秦叔宝的孙子，那就是我孙子。你愿意练武吗？愿意，跟我哥哥练武。你愿意练什么呢？我不愿意使小刀小枪，我要拿大刀。说话清清楚楚，我那有大刀，你到我那去拿去。那走吧，他就把孩子给领走了。领到没人地方是背起就跑，往家里背。你说你都告诉你爹妈一声，你告诉秦怀玉说你儿子我领走了，他没有，他一想有钱家的孩子不好教，家里有钱娇生惯养，恐怕这孩现在还得有几个奶娘老妈的伺候着，今天他妈看，明天他爹看着，那学功夫。行了，你跟我遭点罪吧，就把孩子给扣在家里头。从那天起侯俊基不走了。当时秦汉只有五岁，一摸摸小胳膊小腿太好了，行了，弯腰六腿拿大鼎劈叉，开始打拳教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多年呢。这孩子你说也不知道是猴灯怎么选的，跟他一样光吃不长个不长肉，光壮光长心眼儿。侯俊基特别高兴，哎，你说这祖孙两个人呢，脾气对路，个头差不多，而且爱好还相同，都爱开玩笑。侯俊基想，这人呢，就看什么环境中培养大的。如果他要是在秦怀玉驸马府，这小公子哥端着大架子一绷脸绝不这样，因为他在我家，行了。我呀，就照我这模样把你磕出来得了。后来他听说了，西凉和大唐正在交战，薛礼出征，秦怀玉也出征，侯俊基也老了。我喜欢孩子，把他留在我身旁，我倒是高兴了。人家爹妈，再说他父亲在前敌有三长两短的，连孩子都没见着，怎么办？我把这孩子偷走之后，他又有个弟弟，秦英。但是人家

一宿没见过面，得了，打发孩子走吧。这天秦汉练功回来，侯俊吉问孙子，你知你爹妈是谁吗？爷爷你怎么骂我呢？哎，我怎么骂你呢？你忘了那年我跟小孩他们跑着玩，他们说你爹妈是谁，回来我就问你了，我爹妈是谁，你说他们骂你呢，其实你怎么也骂我呢？嘿，你可这记得挺准，谁叫我爹妈告诉你。就这样把他身世一说，你可了不得，皇姑所生，皇上是你老爷，你爹是驸马，现在在前敌呢，你呀、赶快到前敌认祖归宗，前敌报效，锻炼锻炼，成国家栋梁，就不枉我费了一番心血。月月，那我舍不得离开呀。哎，那不能老在我这，你陪我大老头子干嘛？早晚咱还能见面。嗯，那好，那我就去吧。就这样给他收拾完了，带着路费盘缠叫他走。侯俊吉不放心呐，这是他害怕了。我把人驸马家孩子带出来，在我身旁行啊，撒出去有三长两短，这还了得？所以一路上派他的徒侄徒孙们考验秦汉，一会儿有人堵截，一会儿要抢他的东西，可是一关一关秦汉都过去了，侯俊吉这才放心。等到了界牌关附近，他已经追上了二鲁元帅的兵马。有一天他也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盗取金牌。当时秦汉看见了，因为他也是部下将，他以为啊是敌人到这取金牌，没想到拿走金牌他走的是开个小玩笑，他一想你开玩笑我也开玩笑。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在山上啊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一高兴酒喝得多了，把衣服脱了，兜子也脱了，扔在一旁。就这么功夫，秦汉换上了军族的衣服，悄悄地把窦一虎的兜囊给勾出去，金牌拿走，东西又送回来了，就这样带在身旁。但是他不敢离窦一虎太远，开个玩笑嘛，更主要的别出人命。后来发现窦一虎进城要救薛丁山，窦一虎要有危险，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起来，跟刁月娥开个玩笑。刁月娥受不了了，来呀、把门都给我关上，我看他们从哪儿跑。秦汉想坏了，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现在跟他一交手，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这不糟了吗？我怎么能把两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有了，哎，刁月娥，哎，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你不是美人吗？你看看矬子的本事。这么办，你给我三天期限，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你信不信？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我跪着你的眼前磕头，杀剐存留，任凭发落。三天，今天不算啊，今天这半夜了，把今天过去三天行不行？哎，你爹他能不能答应？我爹是我可以做主。那好，就这么地了，但不知把这两个人放什么地方。姑娘说，看着没有，那边是个大书房，来呀、把他压到屋里去，给我绑在柱子上，不缺吃不缺喝，我等你三天。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因为这个书房啊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他日夜在这监视着，看守书房，书房一旦有动静，他从楼窗户往下一跳，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来得快，秦汉瞧，要救人不太容易，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才能把两个人救出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书记刘忠波就当前重点工作到部分乡镇调研；
3: 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县教育局联合举办家庭教育大讲堂；
2: 柳河山葡萄酒产业服务中心酿造科科长南海龙深耕科研一线，致力于酿造优质葡萄酒。
3: 近日，县委书记刘忠波深入石家店、罗通山、柳南、红石等乡镇，就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开展实地调研。
1: 刘忠波先后到石家店乡长兴村天意钙业、罗通山镇医养福利服务中心、自立村衡阳一景康阳小镇、柳南乡嘉宏牧业、西腰沟村中药种植基地、红石镇康乐草莓产业园区、蟾蜍养殖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详细了解各乡镇产业发展现状、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及民生保障措施。刘忠波要求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改善乡村面貌，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要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紧盯农村三资管理，严格规范管理流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切实守护好集体资产资源。要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化校企科研合作，持续推进技术升级。要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医养融合服务模式，切实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养老服务智能化改造升级。要深耕康养文旅产业赛道，完善文旅康养配套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文旅产业综合品质，推动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刘忠波强调，乡村振兴产业为先，各乡镇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要厚植特色种养、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持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切实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要聚焦林下经济，充分挖掘山林土地资源价值，依托本地中药材、山野菜、特色养殖等优质农业资源，大力推进食品药品精深加工产业发展，补齐深加工短板，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要严把产业发展质量关口，精细化做好田间管户、园区运营管理，持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水平，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促进家庭幸福

0: 和谐，提升科学教子能力。近日，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县教育局联合举办家庭教育大讲堂，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家属代表共计500余人参加活动。
1: 活动聚焦当前家庭教育中的常见关切与现实挑战，致力于为干部职工家庭提供专业支持，旨在通过大讲堂传递前沿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着力帮助广大家长解决起跑线焦虑、青春期冲突等困惑，实现赋能与减负双重目标，推动事业与家庭和美共进。公开课特邀省内知名家庭教育专家孙景祥授课。孙景祥以家庭教育的科学与艺术为主题，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案例，生动阐述了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认知、亲子沟通技巧以及不同年龄段子女的发展特点与教育重点。通过科学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为参训人员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2: 从2009年作为人才引进以来，他始终坚守在柳河山葡萄科研一线。17年间，他已成长为吉林省首批酿酒行业的大工匠。从引进人才到行业专家，他用一项项扎实的科研项目、一篇篇论文、一个个技术突破，诠释了基层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这位基层科技工作者。柳河山葡萄酒产业服务中心酿造科科长南海龙。
3: 南海龙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阶段主攻干型葡萄酒的生产工艺及品阶体系。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柳河后，他面对的是东北特有的山葡萄，酸度高于常规干型葡萄酒原料。按照传统思路酿制干型葡萄酒，其口感酸涩，难以接受。
4: 经过对山葡萄酿酒特性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山葡萄的高酸度对酿造干型葡萄酒是致命的缺点，但作为甜型葡萄酒和白兰地来说，又是得天独厚的优点。因此，我们转变了一下产品研发的方向，开发出许多优秀的山葡萄甜型酒和白兰地产品，比如我们的冰葡萄酒、北冰洪白兰地和公主白白兰地等。
3: 方向一转，天地更宽。聚焦山葡萄酒领域，南海龙牵头实施了省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山葡萄起泡酒葡萄品种筛选及生产工艺关键技术研究》，为山葡萄起泡酒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他还进一步拓展研究边界，推动产业升级，先后参与了山葡萄花青素结构鉴定、稳态化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北冰洪山葡萄系列葡萄酒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省级重点科技研发项目。在山葡萄深加工、风味提升、功能性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此外，他还参与了天麻醋酸发酵饮品开发及酱汁减肥功效研究等跨领域研究。17年来，南海龙累计发表山葡萄及山葡萄酒类科研论文18篇，而这些研究成果他毫无保留地免费提供给县内葡萄酒企业。从厂房设计、生产工艺到新产品研发、产品检测，提供全方位服务，助推柳河葡萄酒产业持续向好。凭借突出贡献，南海龙先后入选吉林省高层次创新创业引进人才、吉林省第14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并被评为吉林省首批酿酒行业大工匠。
4: 科研没有捷径，每个小突破都来自无数次实验。作为一名基层科技工作者，我将继续扎根柳河，重点通过杂交育种及引种等手段丰富山葡萄品种，把成果写在山葡萄园里，酿进酒杯中。
0: 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一周我县天气变化较为丰富，整体呈现雨水偏多、昼夜温差较大、气温逐步上升的特点。
1: 5月27号，全县以小雨转中雨为主，气温14到24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2至3级，湿度较大。28号转为多云天气，气温小幅回落至11至21摄氏度， 西北风四级。29号至30号天气晴好，气温持续走高，暖意十足。31号多云，西南风3至4级，气温升至14至31摄氏度，为本周最高。6月1号天气转阴，气温14至25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6月2号再次放晴，气温9至27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近期峰值。有关部门提醒，近期天气冷暖切换较快，市民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晴热时段需做好防晒防暑措施。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大床的布局，就现在很多人愿意买一款车型出去自驾游玩，然后住在车内，想要一款就是跑赢利器。
6: 嗯，
5: 那这款领跑的 D99 你不妨可以期待一下。
6: 嗯，好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5: 善待人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混动版的风云 A9 这款车型怎么样？
6: 其实你细数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级别的，嗯，怎么说呢，就是混动轿车卖的都不好。
5: 嗯，
6: 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亚迪的汉卖的还不错，
5: 嗯，
6: 但是汉呢因为它上市已经太久了，它的产品力做的一般了。后来呢吉利星耀8其实推了一个车型，
5: 嗯，
6: 也是大尺寸的一个轿车，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其实市场表现都不好，包括这款风云 A9 的 L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
5: 嗯，
6: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大轿车的新能源卖的不好啊，不知道这个理由，没总结过。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看啊，就是家用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气场上、空间上、配置上，包括用电的体验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级别的消费不是很多，
5: 不是很多。
6: 对，就买这辆车的人群特别的少啊，这个我是必须要提醒你的啊。嗯，
5: 车不错啊，就是看你自己的用途。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XT5尊贵后期，就尊贵版的后期故障率高吗？
6: 嗯，不高不高啊。
5: 凯迪拉克，
6: 凯迪拉克车还是比较稳定的，
5: 嗯，
6: 开起来也是。这个凯迪拉克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体现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安全性方面，
5: 嗯，
6: 就是它真的扛撞坦克一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车上高速以后能凸显出这个车真正底盘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呢在静谧程度方面的一些感受，这两方面是它的特点。而且呢相对来说豪华车来说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一些啊，车能买都不错啊。
5: 启星说的哈，他说想看一看纯进口的奔驰，然后不懂能不能讲解一下想要纯油的，你看了什么车型啊？纯进口的目前，
6: 嗯
5: ，GLE。
6: 对，你主要是看了什么车？
5: 嗯，
6: 啊，就是因为现在你像能进口的车型，像奔驰 S，
5: 嗯，
6: 对吧？然后呢，像GLS，
5: 嗯，
6: 就是它的基本都是它现在目前能进口的在卖的车型都是属于高端车了，
5: 对，
6: 高端车了，
5: 嗯
6: 啊。
5: 你看什么价位的？
6: 对，
5: 分享一下，
6: 嗯，
5: 好不好？
6: 对，嗯。
5: 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女孩30多岁，在江西来开，想买一个混动版的车型，可以吗？
6: 什么价位？你没说啊？
5: 说一下价格啊。
6: 对，
5: 要不然太多了。
6: 你是买轿的还买 SUV？啊，就是这个你要强调一下啊。
5: 我们都说现在买车型哈，真的，今天早上我们还探讨了一个话题，这车体不够大哈，你真的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手了。原来我今早跟峰哥探讨，我说原来看汉兰达都觉得挺大吧，
6: 嗯，
5: 那汉兰达的车身还不到5米的，但是现在你随便扒拉出一个新上市的 SUV， 基本上都得在5.2米以上。
6: 对，你看自由生活就是华静 S 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5: 嗯，
6: 这么说就是刚才说了，现在对于家庭车的使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真的需要大一点了，因为你乘坐的舒适度更高，而且这种车呢一车多钻多能，就是你长途自驾也好，旅游也好，包括有的时候呢两家用一台车也好，你看它都能坐得下。
5: 嗯，
6: 6座的布局，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而且华静 S 其实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华为全家桶，
5: 嗯，
6: 对吧？你也享受跟华为一样的乾坤 ADS 4，智驾方面更聪明。还有呢，就是华为的前就是它的
5: 鸿蒙座
6: 舱5，
5: 对
6: 对吧？就是它的整体的智能体验方面更好，包括呢像华为的乾坤云车云，这些都给大家装备到了。就是买这台车不光是大，其实还会体验到最新的智能化的体验。

0: 而且这两天跟大家也说了，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体验，你看它整体搭载的一些配置，包括像轮胎用的也是米其林的，包括它车漆都是巴斯福来定制的，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提升了这款车的一个品质以及它的背书。
1: 对，
0: 所以华界 S 这一次上市引爆是有就是原因的。
1: 嗯，
0: 你看它的售价，如果你现在限时置换的起价149,800，试想一下，同级竞品跟它配置一样的真的没有。所以就是说它，
1: 你可以扒拉扒拉找一找，
0: 很扛打。
1: 对，
0: 就这款车
1: 价格合理，
0: 对，
1: 嗯，而且装备强，这是它的卖点啊。
0: 所以你要如果说想问这个车怎么样，暂时来看很火，然后你要如果想试驾的话，不是说了吗，目前在我们的长春你可以去体验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去试驾。
1: 嗯，
0: 因为现在现车已经到店了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往下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宝马方面的信息。其实这条消息呢，在上周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说，一直没说上。来看一下，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又一个独立豪华的品牌，名字叫阿尔宾纳。这个呢是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这个品牌呢是1965年它在德国进行了创立，早年呢是以宝马发动机的一个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闻名，长期呢是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所存在的。然后呢，看一下，其实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它是介于谁呢？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所以它起售预售的价格可能会超20万美元。据了解呢，首批车型将会基于宝马七系以及叉七车型所打造。听到这个价格区间，你就知道它是来自于高端的。
1: 嗯。
0: 然后呢，首款量产的车型在2027年要正式的交付，并且它是面向全球市场来推广。
1: 嗯，
0: 好了，那这个时间来看一下，胡先生打进了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关于这是汉兰达和本田的车型对比啊。胡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您说。
1: 您好，您说啊。
10: 你好，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好，我先咨询一下。

0: 我是50岁，
1: 嗯，
0: 第一次就是没开过车，新手，
1: 嗯，
0: 我讲哥，我看了丰田的锋兰达，还有本田的缤智，
1: 嗯，
0: 因为那个大红毛老师，你帮我推荐一下这两款车哪个车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1: 嗯，现在来看的话，本田的缤智呢，基本销量已经非常一般了，啊，就是在本田体系当中，可能买本田 CRV、本田的。比如说皓影这样的车比较多一些，缤智这种小级别车基本都不咋卖了。
2: 嗯，
1: 第一点我觉得是跟它现在目前的销量有关，第二呢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像锋兰达或者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的这些车都是属于第三代的合资紧凑级 SUV。
2: 嗯，
1: 就是无论在它的尺寸在它的装备上可能会比缤智那就是更新一些，所以就是建议你还是买锋兰达这样的车吧。啊，
2: 锋兰达
0: 啊，锋兰达。
1: 对，
0: 那么大鹏老师还有别的什么就是那个汽车能帮我推荐一下？这10万块钱左右的。
1: 嗯，其实你看我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现在在10万上下的这个 SUV 当中，能看国产的，能买国产的，先不看合资的。就是国产的，现在你担心的所谓它能不能耐用，各方面其实基本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国产的 SUV， 就这么说吧，就是什么都能给到了，就是你要尺寸、要长相、要配置，啥都有，随便扒拉着选。
0: 啊，那你帮我推荐呗。
1: 我给你做几个推荐吧。如果像类似于像丰田这样的这种车性格的，
0: 嗯，
1: 因为丰田是什么性格呢？好开，然后呢节能不坏，
2: 嗯，
1: 那像这种车呢，我建议你就看看奇瑞的胡巴，它就有点像丰田体系这种造车的理念，就是它更强调的是这个车的性价比、稳定性和它的节能性方面。虎巴的车型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驾乘体验好，不希望它太大的情况下，你就看个吉利的博越 L 车型，因为这个车呢它可能更紧凑一些，有点像锋兰达这种车的尺寸，然后呢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底盘更扎实一些。你如果经常跑高速这种情况下，这个车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它更扎实、更安全、更可靠，啊，就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
0: 吉利的博越啊，大伙忘了，
1: 嗯，吉利的博越 L， 还有就是奇瑞虎巴啊。
0: 这俩车大概是什么价位？大伙忘
1: 了。都是10多万上下的价格。
0: 哦，
1: 对，
0: 因为他们都说，因为我第一次买车呢，他们都说是买那种就叫什么双离，我不怎么懂，就双离好还是纯燃油的好？
1: 啊，就是双擎是吧？啊，
0: 双擎
1: 啊，就是油电混合的。您现在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0: 就得家用。
1: 啊，那
0: 家用，
1: 那我估计1万公里上下呗，是吧？室内代步居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买一个纯燃油的。
0: 纯燃油我不想买大风了，因为冬天不行，冬天我在外面放着这个电池，我一直认为。
1: 我没说，我让你买纯燃油的。
2: 买油车。
1: 油车。
0: 啊，
1: 没让你买电车， 啊，纯燃油的。为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我家里没有暖库，第二个我也没有那么多公里数，我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经济型车，我一直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买经济型车，就是稳定是王道。别看技术老不老，越老技术我越要。为啥？它稳定啊，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也没有那么多裸乱。我曾经说过，你多一个东西多个裸乱，你多个电池多个电机，它就以后有问题，你就需要保养，坏了你得换，花着花钱，所以没必要。你就买经济型车，就买最稳定的，明白不？啊，买个油的得了啊。
2: 先去试驾虎巴，然后去看吉利博越 L， 好不好？
0: 行，好
1: 了，好嘞，再见啊，哎。
2: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的留言哈。为什么这两天这么多人问酷斯图？酷斯图是价格下探了吗？酷斯图可以入手吗，峰哥？
1: 那必须可以入手啊！作为家用来说的话，
2: 嗯，
1: 现在你看换车又发生了一个改变。
2: 嗯。
1: 第一个家里愿意换大车了。
2: 嗯。
1: 第二就是我总结过，就是家里的车在缩减了，以前3台的换2台，2台换1台了。
2: 嗯。
1: 然后你要如果说换精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车呢就得换得更加多样化，
2: 嗯，
1: 全面化，对不对？那就是这个车呢，第一个尺寸得够用，再一个就是能装人。你可能平时就一个人通勤，但是呢，你要如果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哎，你出去玩，那你两家人都可以坐一台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很多人考虑的，就是换精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在选择什么的 MPV 这种结构的车。尤其家里有俩孩的，你发现你坐到后面第二排座椅，俩孩一边一个，挺好的。就所以说，作为家用来说，像这种车挺实用的，就平时你当大四座去开，你后面还贼无敌能装。然后呢，这种车呢相对来说呢，风阻系数也不大，节油性方面也不错， 它不像 SUV 兜风，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换车的人可能更考虑的是 MPV 这种结构。那库斯图是一个什么车呢？就是它是属于性价比极高的车，而且作为北京现代的产品，稳定性也非常强。买就买 1.5T 得了，别买那 2.0T 了，那油耗也高啊。
2: 可选啊，库斯图的车
1: 相当可以了啊。
2: 448
1: 同级别当中，你可以再看一下谁呢？比如说你现在能出到更高一点级别，想要这个车呢，它的功能性好一点，你就看一下，比如说像就是传奇的 E 八。
2: 传奇 E 八。
1: 对，如果说你要觉得那个差一点钱儿，那你就是买一个 M6、我觉得也行，国产系列的推荐啊，两款车都也不错啊。
2: 4484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现代伊兰特这车咋样？
1: 嗯，
2: 很好的车呀。
1: 对，闭眼睛入的车，就没啥可说的。
2: 现在价格都啥样了？
1: 就是咱们就说了嘛，像这种车叫老车，老车就是拼的是稳定性，拼的是口碑，拼的是你买完以后你不会试错。他不用试错，也无数人通过这么多年已经
2: 帮你试了，
1: 都帮你试完了。
2: 对，
1: 而且呢，通过这么多年，他已经进行了无数的优化。那其实他已经非常成熟了。当然了，可能现在目前呢，这个车价格便宜了，它的供应商可能包括用料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缩减，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它整体的这个车的实际表现，稳定性啊这方面都不影响，买就完了这种车啊。
2: 再来关注一下毛手这边啊，来看这位朋友9811说的，峰哥，帝豪如果跟长安的逸动还有卡罗拉的双擎这三款车型我要怎么选呢？
1: 你现在目前在销量上来看一目了然呢，如果你买国产的话肯定买帝豪啊。
2: 帝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吉利这次推出了它的那个就是油混系列当中哈，就是目前是就是首款车型，但是当时的时候推了是多少油耗呢？帝豪的这款车型给到的是不到4升，3.几我忘了哈，3.几升，真的很省油的一款车。
1: 就是这么说，就是你如果在国产系列的轿车当中你去选择的话，你就一定买帝豪。帝豪的产品是非常稳定，销量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跟卡罗拉双擎去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你的一些需求和价格了。我个人觉得买帝豪可以啊，帝豪不错啊。包括你看吉利最近我又看出他开始要玩甲醇了，其实吉利早在甲醇这个车型当中
2: 有储备，
1: 那是很多年前的储备和这个想法了，但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我看最近好像应该今年呢应该有甲醇车型就上市了，然后呢加甲醇就是第一点不用充电，就是它补能它就更便宜，用车又成本更低啊。就是现在咋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倡导，就是你买新能源真正你是要用电，你只要一用油啊这个东西它就成本就高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就大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跑网约车，我为啥说你现在买一个秦 plus 都不挣钱了，你油都勾不回来，为啥？因为成本高了。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网约车，那天我打了一个网约车秦 plus55公里纯电那个，然后我说你现在咋整啊？他说我现在用气儿呢。
2: 啊，这加气儿了，有
1: 三桶动力了，能用电，能用油，又能用气儿。
2: 是。
1: 所以说就是有。
2: 当时买个纯电的也行哈，纯电。
1: 现在你要跑网约车，基本就要纯电了。
2: 得要纯电。
1: 所以就是峰哥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经过了市场的这种使用完以后，我告诉你最贴合市场现在目前的状况的。所以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我说过什么叫好车，适合自己的那是最好的车啊，其他呢都是浮云，那都给别人看的，那都厂家不标榜的。你说你买了那么高配置的车型，你根本连体验连功能都没用过，你说你当时花了那么多钱有啥意义啊？而且这东西以后未来要升级，可能有很多东西还要付费呢。真的，以后未来很多的这个技术，包括你很多的使用都要可能要付费了，那你说你咋整啊？到那个时候，现在可能让你尝个甜头，
2: 尝鲜，
1: 哎，让你吃的挺舒服的。等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停不下来的时候，不好意思，来钱了啊，要米了，然后你就发现，哎呦妈，这个使用成本这么高呢啊！所以说买车呀，这是一个学问。尤其新能源车，我不说了吗？别现在瞎嘚瑟，你就是一定要看准，然后一定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再去做决定。实在整不明白，你问问峰哥细节啊。
2: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朋友就说了，新能源的车能坚持15年不换电池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哈，就是在我们的了解范围之内，车天下也跟大家普及过，每一个厂家对于电池都是有一个严苛要求的，它是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如果你的电池真的后续出现了问题的话，厂家是管你的。比如说你的电池出现了。

0: 是免费来给你换电池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就是
1: 这个看你十五年跑多少公里。
0: 嗯。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最多电池现在开过好像有多少了？快百万的吧，也没啥问题啊。就是这个东西呢，不用担心，这些其实都焦虑了。
0: 嗯。
1: 就像很多人当年我记得买燃油车的时候，说这车能开二十万公里吗？五十万公里，那燃油车后来都开七八十万公里都没问题，都没大修过。
0: 嗯。
1: 对不对啊？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领城的的哥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峰哥，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出租车，你说是换捷达好还是伊兰特？然后我们说了，现在的出租车基本上也都是新能源方式了，是长领的，这边只能给气儿。
1: 那对呀，那给气儿是很好的，就是我刚才不是给你举那个例子了吗？即使你用买一个秦 PLUS， 最后它还得改气儿，因为现在用气儿的使用成本还是更低一些的。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最好你买就是直接厂家带。就是直接是烧气儿的车，为啥呢？因为用油和用气儿，它这个温度不一样。就很多用那个自己改的那个气儿，它最后的时候都那个呲链子，所以说它那个不一样，你明白吧？
0: 挺懂的，啥叫呲链子？
1: 就它温度高啊，都烤化了里面。但是有很多出租车，你可能不讲这个，反正就是可能开几年也就报废了，也无所谓了。
0: 就是跑。
1: 哎，对，但是我们说了嘛，就是从安全性啊。你从使用上啊，就是还是使用的稳定性方面还是有隐患的啊。
0: 嗯，
1: 这玩意儿你自己评估评估啊。
0: 对，衡量一下啊。
1: 嗯嗯。
0: 夏娱乐在平台当中问了好多条，他想问一下沃尔沃的商务怎么样，然后现在看价格很低。商务你看了什么车型啊？能不能跟我们说
1: ？EM90 吗？那个纯电动吗？
0: 对。
1: 嗯，应该也就是那个车了吧？啊，我还开过一段那个车呢。说实话，真的好，真的太好了。就是除了贵啥都好，啊，真的。除了贵啥都好，
0: 但是他说了吗？啊，他说对，是那款车型，但是看现在下价格很低，你看多少钱？低了多少钱？
1: 嗯，多少钱？你看看，最早上卖八十多万吧。
0: 嗯，
1: 其实说实话，他跟谁是同门的，他跟那个极客的009，他俩是同门的，他俩用的底盘很多技术都是完全共用的，都是共用的，明白吗？
0: 嗯，
1: 你看极客009卖多少钱，他卖多少钱，那不就是他覆盖了品牌价值了吗？那天我不是不是说了一下，有一个沃尔沃的那个
0: 70，
1: 就是什么那个70，
0: 嗯，
1: 是吧？有个感恩价。一下优惠14-15万，像你这车说优惠，说现在比之前便宜了，他之前要的贵呀，那80多万呢。
0: 嗯，
1: 他便宜个10-20万，那我感觉那都有点谎，那谎还挺大。能不听懂东北话谎啥意思啊？就这车有很大空间啊。所以说就是你问峰哥了，峰哥一定要真切的告诉你，兄弟，你买这车，那你就是被宰了啊！那谎太大，谎太大了。
0: 嗯
1: 啊。
0: 所以这个娱乐啊，我不知道你当时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听说这车也官降了吗？没听说呀。
1: 哎呀，这他都官降个10-20万，他都不值那钱，你就还听不明白吗？这话。
0: 嗯。
1: 就说的跟你都这么明白了，兄弟，你如果再听不明白，那我没办法了。你非得要买的话，那你只能哭了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你联系联系他那个试驾车。那个我前段时间知道沃尔沃他们卖那个有试驾车，那玩意儿便宜，你就可那种车买行啊。就给他咋说呢，就是价格给他干折半，80万你能不能花40多万、40-50万买这种车，相对来说还行啊。但是像说这种车入手就是赔钱。嗯，个人觉得其实他其实这个车就是开起来的感觉好，但智能体验各方面其实还跟谁呢，跟这个 Mega 还是有差别的
0: 啊。
1: 就是你其实如果你50多万预算，你买一个
0: 理想
1: Mega 还是不错的，个人感觉不错的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 1-800-8582-9899。
1: 燕之屋。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4: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啊，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会员日的时候，到加油站去加油，众诚连锁加92号的油，每升可以直接立减0.45元，就是4.5毛。加95号的油可以直接立减5毛钱，这个非常优惠的。然后更多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我说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就是打开公众号的那一栏，您只要输入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众是大众的众，诚信的诚啊，言字旁诚信的诚。然后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多多关注一下。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啊，0431-8581-5411，或者是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5: 哎，新姐好。
4: 嗯，今天的卢蒙老师哈，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昨天平台当中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这个治理的一个方案，稍后的时间请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豪车会呢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根据自己的车型，你看一下是否需要。第一个福利，99块钱清洗一下蒸发箱。昨天我身边的一个就是姐们还说呢，哎，我这天这么热，你说开窗户吧，哎，就觉得有那种柳絮，你要不开窗户呢，打空调又觉得有这种味道很难闻。然后我就跟他说蒸发箱清洗现在都多方便了，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去洗一下。他说等到放假的时候就去。真的，我就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打开空调有异味，这个真的不白洗，而且早洗早受益，99块钱就可以搞定。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这个呢已经说了2-3年的时间了，是叫动态清洗。如果你车内积碳非常多的话，会让你的车生百病，比如说嘚瑟呀、费油啊等等啊。那告诉大家，积碳的清洗加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发动机只要300块钱，洗一次你能挺个1-2年甚至2-3年。如果是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的话啊，我们费用就是500块。这个呢都是自己到豪车会去清洗。然后呢我说一下豪车会，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放心去就可以了，找卢蒙老师。我说一下卢蒙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加一下他，1800-0444-5858，1800-0444-5858，加一下卢蒙老师，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他来咨询。好了，刚刚提到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其实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有请卢蒙老师吧，这样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烧机油，但这个烧机油是怎么来的？每一款车型或者是每一个品牌的车型烧机油，它们是一样的吗？ 卢木老师。
5: 啊，咱这个说烧机油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主要现在烧机油的车，也是市面上最多的车，就像大众、奥迪的烧机油的是最多的啊。然后像那个宝马车呀，也有烧机油的问题，但主要集中在气门封这块老化的问题。气门封之后老化之后变硬，然后气门杆上那位置它密封不严，然后它这个油就从这个气门油封漏到这个缸里边，导致烧机油。它这个宝马车的活塞环这块设计没有啥问题，它这块基本上不烧机油。大部分的话就是气门油封这块，那像德系这块，咱今天还是主要去说这个，就是咱大众奥迪这块，咱屋里边现在有一个奥迪的3.0T 的，它是837发动机啊，然后它这个车现在也是有烧机油的问题，然后咱们给它出这个检查完之后出的这个治理的方案，就是把这个活塞环那块做一个盘缸，然后换一个改良的这个废气阀。然后他这个车那气门油封有漏油了，然后咱需要把这个气门油封给它换掉。其实有些车气门油封不是所有的车都漏啊，一般来讲的话，很少气门油封其实很少漏，一般都是说就是活塞环这方面有问题，然后废气阀这方面换完就好了，基本上一天就完事儿。然后气门油封漏的呢，那咱就是可能一般像四缸车的话再加两天时间，那要是六缸车的话，就是光盘缸那块大概是两天左右的时间。
4: 嗯，
5: 那要是再整气门油封，因为六缸车就要麻烦。像 A8 的话，不需要把这个发动机落下来，但是 A6， 这些车的话是需要落发动机的，因为它后边的空间太小了，在上面操作不了，所以需要把整个这个发动机落下来，像 A6 啥的才能把这个气门油封换掉。这个工时时间就长了。这个需要大概整个全下来得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4: 嗯，
5: 像这个大众奥迪，像四缸车的话就相对好整啊。四缸车的话，基本上，你要是气门油封不漏，咱一天就能完事儿；要是气门油封漏的话，基本上就再加两天时间，一共3天时间就能搞定，就能整完。
4: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你不要认为只有 EA38 或者就是奥迪是这样的，刚刚也提到了像宝马系列也是这样，然后给自己打出一个提前量啊，把车提前跟卢木老师预约一下，给您留工位，你看你是周五去方便，你还是平时什么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一下18003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技术呢，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都已经说了3、4年、4、5年的时间了，所以它技术是非常成熟的，最关键你治理完了以后，在豪车会是有质保的，管你比如说你治理完了以后3年10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了烧机油，依然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有质保的，放心可靠。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有需要你就提前跟卢木老师取得一下联系。我再说一下电话啊，大家记录一下，18003445858。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卢某老师，他说驾驶的是 A6 的旅行版，应该是 Allroad 版啊，他说后备箱遥控不开，偶发的现象，就只能开一个缝，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5: 啊，他这个后备箱如果是只开一个缝的话，一般是那个后备箱它不是电尾门嘛，电尾门的话，电动的后备箱盖啊，它那个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有问题了，可能出现防夹问题，或者是电机被劲儿，或者是中间以前就是人为的操作受力，把这个机构这块可能硬扳过后备箱，用过力，然后导致它这块受力有哪个小部件变形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4: 嗯，
5: 它可以，要是长春附近的话，你可以来我这儿，我给他看一下。
4: 嗯，
5: 这个得需要具体把那个机构拆下来，一个那个模块啊，它一个减速电，一个电机带一组减速齿。
4: 嗯，
5: 然后同时它有这个位置监测的传感器，要涉及到把整个这块给它这个部件拆开，拆开分解完之后，咱找一下准确的里边什么问题，那咱就能给它解决好啊。
4: 它这个麻烦吗？
5: 还可以吧，也但处理这问题的话，一般也得3个小时左右吧。
4: 好，这是跟分享了。那马上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再提示一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0431-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3: 武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卢萌老师，他是凯迪拉克的 XT5 啊，他说怠速的时候启停功能失效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
5: 像他这个启停功能失效这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像车一般在启停的车的话，有那个小电瓶啊，大多数小电瓶有问题导致启停功能不好使。那也有因为就是咱车原就是车的主电瓶，这个主电瓶的性能不好，也会导致它启停不好使。那还有一些像发动机，比如说发动机灯亮或者是其他系统报故障了，它也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因为它这个启停工作，这个系统这个功能工作的话，需要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车辆得是正常状态，不缺电，然后它这个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它不好使了，可以啊，就是开我这儿来，我给他检查一下，确认一下问题。
4: 主要呢就是先去检测一下电瓶，好不好？这是龙萌老师也是给你做了一个评估。然后我说一下龙萌，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电瓶，因为很多车辆它可能存在两个电瓶，那换的时候是两个都需要同时换掉呢，还是可以单一的换呢？
5: 这个不用两个都换，就是换哪个坏了换哪个就可以。然后它这个电瓶吧，咱们都有检测设备，就是能可以测这个电瓶的内阻啊，测电瓶的电量啊、寿命啊，就是都能看到的啊，就是测完也是很准确的，就是有问题了哪个电瓶有问题咱就换哪个就可以。
4: 我们都知道车上很多的元件呢，它都是属于一对的哈，不是单一的这种。然后龙萌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元件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必须要一对全换掉，就不能单一只换一个啊，换一个的话就是可能未来的话也会有麻烦，最好是两个全换，就这样的元件都有什么呢？
5: 像需要一对换的，一般像减震器这块是啊，一般因为减震器比如说有一撇漏油了，或者一撇漏的轻一撇漏的严重，那像这个漏油的话，基本上的话因为它减震涉及到整个车辆的一个阻尼，车辆涉及到这个车的一个高速稳定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减震是一对一对换，比如说要么左边漏了，那建议是把左右同时给它换掉。那再就是涉及到像轮胎这块啊，轮胎这也是因为涉及到也是这个跑舵的问题，因为胎花深跟胎花浅的话影响跑舵这个问题，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轮胎是最少也是换两次，如果胎花接近行，就是说胎花磨损都差不太多，这样可以。如果要是换一个新的，明显是一个新的，那个已经磨损已经很多了，那建议还是一起换掉，
4: 就是最好是换两条的这种。
5: 对对对对对，
4: 基本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啊，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啊，长安的 CS75 Plus 方向盘的按键失灵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5: 这个一般先检查方向盘的这个按键啊，就多功能方向盘这个按键有可能是比如说经过水啊、洒饮料了什么这些东西导致它不好使，这个是有这个可能的。那还有下边就是方向盘下面它这个游丝，方向盘游丝就是它实际上就是电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方向不得是一直在打嘛，所以下边是一个特殊机构那一盘游丝，如果这游丝断了的话也会造成比如说方向盘的这个多功能按键不好使，或者是按喇叭的时候没不好使了，没有声了，不滴滴不响了这个都是跟这两个部件有关系
4: 好，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99块钱洗什么刚来哈，99块钱清洗的是空调 系统的蒸发箱的清洗。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呢99块钱一点都不白花，因为你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车内真的就是不能说一丁点都没有哈、啊，那太细微了，但是肯定是告诉大家没有味道。所以大家如果说打开空调有异味，建议大家去洗蒸发箱，99块钱。然后我跟大家明码标价啊，99块钱就是清洗蒸发箱。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空调滤要如果换，那你得另交费、另花钱，是这样的，卢某对吧？
5: 啊，对对对，因为近期咱洗蒸发箱的其实挺多的啊，昨天都洗了7台车。
4: 七台。
5: 对，洗了7台车，就是这个都是啊，就空调有味儿啊，就是、然后有的车但不是故意来清洗这个蒸发箱的，他是来保养、
4: 嗯，
5: 来保养的时候吧，其实他哎对，顺道一起就把这个蒸发箱一起就洗了。
4: 真有正事儿。
5: 但是他刚开空调的时候那种酸臭味儿，其实闻着确实挺烦人的。
4: 对。
5: 清洗完就好。
4: 是，所以告诉大家，就是明码标价99块钱清洗的是蒸发箱，但是你说你空调滤芯已经好久都没有更换了，那么你要如果想换的话，豪车会也可以给你换，他家就是都就是特别齐全，但是前提就是另消费啊，这个咱们必须说清楚。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1800-0444-5858，180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依然可以跟卢墨老师来就是联系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豪车会啊，就是绝不骗人。您把车开到豪车会以后，他们都是有这个机器先给你做检测的，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来我直接上手。你比如说我要如果清洗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啊，缸体当中，你站在旁边就会看到技师手里会有一个屏幕，然后每一个探头都会清晰的让你看到缸体当中的积碳是否多少。所以说这个呢是非常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到豪车会。豪车会我再说一下啊，卢墨老师你加一下他，如果你的车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也可以随时跟他来取得联系啊，也是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豪车会卢某，我再说一遍，1800-0344-5858。好了，那非常感谢卢某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啊，我们就不再解答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物。说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这个呢其实已经说了好久，然后大家呢就是近期想要出门看风景的，这个呢就不要错过了。然后我说一下甘青为什么要选择在6月份带领大家去出发，因为第一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很好的季节，第二个6月份的西北呢，它是告越了风沙和寒冷，没有那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你都知道7、8月孩子也放假了，学生放假了，然后全国各地呢景点哈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带领大家去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也是旅游该有的样子。这次呢，大家如果跟随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是在6月14号专属的天期，全程呢是8天的时间，是由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共同啊陪伴大家去整个行程，原价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专享价一个人5699块钱，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非常的宽敞。然后呢，安排6大特色餐，就比如说你在西北吃到的那些，基本上他都带了。然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一次是6月14号，6月14号每个团期呢是有25个名额，25个人同时出发。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了解更多的信息，你可以打甘青加上自己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旅游的话，全程是8天的时间，合理安排好，可以跟我们取得一下联系。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啊，今天主要说一下蚕丝被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儿啊越来越热了，您家换被子了吗？说到好的被子，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真的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都知道蚕丝被很珍贵，它是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儿，所以它每一根都很珍贵。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蚕丝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今天给大家 家放福利啊，百分百有机真蚕丝被限量只有100条。我们都知道你要在市场或是商场看到纯正的蚕丝被，一条至少得是1000元以上，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的福利吊牌价是1999块钱，百分百真蚕丝的下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仅需要339块钱，339你就能拿下的是纯正的双人蚕丝被，一定是百分百纯蚕丝的。然后呢，加30块钱还可以升级礼盒款，比如说我要送人啊，或者是说孩子结婚的话，你可以当婚被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加礼盒，然后加30块钱升级成礼盒款，送人更有面。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只需要自用，回来我就要盖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加

就可以买回来自用也可以。然后每一条承诺啊，必须是百分百真蚕丝，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反正每个人呢是有限购的，只能勾一条。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想买一对，那你就拿你家里人呗，哈，一起来购买来团就行，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了，所以它是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条，339块钱。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给力，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或者上面还有电话，然后呢大家可以找到你自己专属的客服，他会给你详细的做讲解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蚕丝哈都知道很金贵，但是呢打理它非常的头疼，就是很多朋友就说这被脏了咋整啊，也不能洗，你说要是如果洗完了以后万一它要结块了变形了那怎么办？虽然蚕丝是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久了难免会有一些脏啊味道啊，长期不处理的话觉得不舒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蚕丝被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百分百有机真蚕丝啊，它的韧性非常的好，不容易折断，所以说告诉大家，这个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会保持蓬松透气，所以放心啊，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款蚕丝被，它是可以洗的啊，不像以前只能晒晒啊、敲敲就完事了，这一次是可以洗的，而且这一次的价格太合适了，一条只要339块钱，自用的话你就直接买，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就加30块钱加礼盒，这个都没有问题。双人被啊，2米乘2米3，非常标准的双人被。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详细的信息可以自行来下单。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糯米的《阿普的思念》。这首歌曲由糯米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同时呢，它也被四川文旅、央视文旅等账号先后用于文旅宣传。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糯米的《阿普的思念》。
1: 像没有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绝爱静》改编自影视剧《苍兰诀》的主题曲《绝爱》，由盛宇和詹雯婷合作演绎。这首歌曲的特点是将古风元素和说唱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音乐效果。盛宇以他擅长的硬核说唱表达了男主角的无奈和坚强，而詹雯婷以他动人的嗓音唱出了女主角的柔情和悲伤，两个人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绝爱静》。

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说唱歌手和流行歌手共同演绎的改编版本，这首《一念之间》由王鹤野和说唱歌手盖共同演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这首歌曲收录于葛东奇2019年10月18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第二街区》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度过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

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

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有个词儿叫做冤家路窄，又倒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你平常啊老想看朋友。

转八圈碰不到好朋友，说不愿意见的人，自己的冤家对头，好吗？走个小窄巷子，迎面碰上了，竟是这样的，这叫什么呀？佛家八苦，怨憎会，你们俩有怨，哎，有怨才碰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世上哪来的那么多矛盾呢？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任警司铁子健跟李大亮都说好了，卢明星、卢明月等人过来，李大亮就开城门，然后这些英雄就由打南城跑了，再也不保李密了。你说这个时间呢，都掐算得很准，晚上子时三刻，这时啊夜深人静。另外呢，今天上半夜整个金融城啊调动大队人马呢，太乱了，那个时候啊不宜出来，等到子时过了，这些人马该出发的出发了，该调整好的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正好趁此时机打开南门咱就走。所以选了这么一个时刻，认为谁也不知道谁也发现不了，可万没想到啊，白社黑社人家喝了一晚上酒啊，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正往府上走呢，正好路过南门一瞅，哎，这群人怎么在这里呀？黑社白社当时这酒啊就醒了一半，就预感到这事情不妙啊，难道说卢明星等人要半夜叛逃不成？哎呀，想到这里呀，俩人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他们居然有这么大胆子，喜之喜，太好了，叛逃啊，叛国之罪，罪在不赦呀，弄不巧得诛你们九族啊，你们还想活吗？一个都活不了，都得给你们弄死，就甭游街了，直接的把你们抓起来告诉朝廷，那就得把你们打入死囚牢啊，过去看看。这俩小子呀也是仗着酒劲儿，也没想别的，催马晃晃荡荡来到近前呢，这么一瞅，哟，其中有一匹马上扶着的越看越像王群阔呀，啊，果然想跑啊，两人那是一阵狞笑啊。我说卢将军、费将军、福将军，你们这干嘛呢？深更半夜不休息，不想着养精蓄锐，明日游街，来这南门作甚呢？啊！黑社白社往南门洞里一瞅，南门洞的人呢，正在那里卸第二个大门栓呢。呀，这南门为何要卸栓呢？啊，难道说要开南门呢？南门守将是谁呀？毕竟黑社白社职位那比李大亮要高啊，这个军队不这样吗？军衔大一级，那人家就是首长啊，人家就能趾高气扬的问你，你还得老老实实的行军礼回答呀。谁是守门将领啊？李大亮此时脑袋也嗡嗡作响啊，心说坏了，怎么让这俩小子给发现了呢？别人发现我还好搪塞，这俩人发现搪塞都搪塞不了啊，因为这俩人是押着王的将军去游街之人呢，他们肯定得追查到底呀。嗯，李大亮一瞅任警司铁子健，这几个人脸色呀都变了，又紧张又害怕，一时之间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还得说李大亮啊，李大亮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顾忌，李大亮心说话，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叛逃了，甭管他们发现不发现，我们都得走啊！啊，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害怕没有任何用处啊！看我的，李大亮高声说，我是守门的总管。迈步，李德良啊就来到了黑社白社马前，冲着俩人行一军礼，在下

0: 大亮，见过两位将军。这俩人还打酒嗝呢，低头瞅了瞅，李大亮没听说过，啥时候你守这个门了？啊，上知下派，元帅府的命令啊，我不管那一套，我现在问你，他们要干嘛？你开城门要干嘛？啊，李大亮说，这事啊，乃是军事机密，元帅府刚刚给卑职下达，要开城门。李大亮啊，说到这里，似乎有所顾忌，拿眼睛往四周看了看。两位将军，此乃机密要事，不宜当众告知。什么机密要事啊？啊，叫他们几个明日还得游街，为何到这里？卢将军，你们到这里所谓何故？难道说你们要叛逃吗？这句话说的卢明星、卢明月那毛发都炸起来了。李大亮说了一声，哎，两位将军，压言压言，别那么大声音呢，我们呢奉了上面的指示，让我们开城门，这几位将军呢要过南城出去有公干，如果两位将军不信，请两位将军下马，我给两位将军出示公函。这人太多，这属于机密，不能够让外人知晓啊，请两位将军能够见谅啊。嗯，这俩人你望我，我望你，再看一看李德亮在那里不卑不亢，眼神非常的镇定，不像是撒谎。这俩人心说，难道说这晚上还真出现了其他的情况啊？不让他们游街了，有这可能性吗？也不是没有啊，别忘了他们几个跟那罗成那都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罗成是他们的老哥的老兄弟呀。昨天下午王军阔游街气吐了血了，这事儿是不是让罗成知道了？那罗成是不是去找西魏王给这王军阔求情了？西魏王架不住这罗成的面子，网开一面把他们几个给放了，也不是没有这可能啊。但是也不对呀，放也不能大半夜放啊，也不能让他们现在就这几个人离开南门跑啊。这里头还是有猫腻儿，但是看李大亮说的跟真事似的。我说李将军，你那里有公函？有公函，不然的话谁敢开城门呢？好，拿来我们看一看。两位，这人太多了，烦劳两位跟我旁边，我出示给两位，不能让这么多人知道啊，此乃军事要密呀。黑社白社互瞅两眼，这俩小子呀今天酒喝多了，但是脑袋现在还不是那么的糊涂。心说话，咱俩都跟他走，他有没有其他猫腻啊？为了安全起见，干脆啊，一个跟着走看一看公函去，另外一个还端坐马上在这里监视着。所以黑社没下马，白社呢甩凳离鞍哭丘游荡，马上滑下来了，差一点没摔个屁墩儿。好，拿公函我们看。要知道啊，我们是押着这几位将军明天游街的，我们也有公务在身呢，是不得不问呢。明白明白，将军您来看，这里有公函呢，您过来过来过来。李德亮啊就带着白社往前走，黑社在这地方一扬手，到精神着点，精神着点，如果没有什么公函，我看今天谁敢离开南门。这时白社跟着李德亮走到旁边，白社一边晃荡走一边问，公函在哪里呀？公函就在我怀里，您别着急，马上拿给您看。这李大亮说着呀，一伸手往怀里就掏着公函， 这白蛇往前伸着脖子瞪着眼，吹着酒气就等着公函。就见李大亮往怀中一掏，公函在这里，突然间往外一抽手，这李大亮手里头多出来一把锋芒毕露的匕首。这人李大亮防身用的，怀里头揣着匕首呢，有啥公函呢？李大亮心说，事到如今，谁挡谁得死，我们怎么着也得离开南门呢。原来想着是把南门打开，神不知鬼不觉，咱都离开金融城，等到这边有人发现了，那指不定咱跑出多远去了呢。但现在一看，坏了，被你发现了。哎，既然发现，那就得当机立断呢，留你何用啊？原来是开棺叛逃，现在呀是杀棺叛逃了。啊，嚓！又打怀中，这匕首刷往外一掏，被这灯光一照，唰，一道寒芒啊！哎，这白蛇没反应过来呢，啊，砰！李大亮啊，左手往前一伸，啊，砰一把，正好抓住白蛇的脑袋呀。白蛇晚上喝酒，没穿铠甲，头上戴着逍遥巾，一身便衣打扮，这一把正抓住头发的发髻，往下这么一蹬，哎，就把白蛇脑袋呀蹬到自己胸前了，用胸这么一夹，右手这匕首就往这白蛇的哽嗓咽喉这么一递，这么一拉住，当时那鲜血噗就喷了李大亮一身的，白蛇咕咕咕咕咕。李大亮把这白蛇切了喉了，就这还不算完，抡起匕首往前，给这白蛇呀捅了好几个眼儿，然后一松左手，这白蛇死尸呼噜，顺着李大亮前胸跪下去了，气绝身亡啊！然后李大亮一转身，拉下黑蛇。李大亮这一喊呢，哎呦，任景思、铁子健、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一瞅，呵，心说我们那响马呀都白当了，当那么多年都没这李大亮狠呢。说宰人真宰人呢，是事到如今，那还在这里废什么话呢？时间一长了，不更暴露了吗？干脆把黑蛇也杀了。卢明星、卢明月往前催马，就奔黑蛇来了。黑蛇其实一直盯着白蛇呢，一瞅白蛇被李大亮割了喉了，心知不好，脑袋嗡的一声，哎呀，你们要造反。但是同时啊，他也明白，就这么多人呢，自己绝非对手啊。36计，走为上策，他们要造反，挡住他们，不能让他们逃出南门的。他一带马缰绳，啪，马后丘上打了一巴掌，这匹马呀，立刻也不管前面有人没人了啊，邦邦两蹄子踢翻自己亲兵两个，是夺路而走啊！哈哈！哎，卢明星、卢明月就想追上前去，啊，砰，被伏谷中费天喜给抓住了。先别管他，先解决眼前的再说。啊！啪啪，各自把刀枪抄起来了，奔着这白蛇、黑蛇那些亲兵卫队就下了手了啊！噗噗噗！不光这几位将领啊，连同守门的，连同他们的亲兵卫队，一看这个时候还管那个呢，哎，杀吧！内讧起来了，魏军自相残杀呀！啊！噗噗！就这几个黑蛇、白蛇的当兵的，今天晚上喝的脚都软了，一看这怎么回事，哎，怎么头跑了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头还让自己怎么的拦住这些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啪，没弄明白呢，就中了别人的刀枪了，当时就戳死在了当场。哎呀，那后面亲兵一看，我的妈呀，这杀自己人了，哪敢在这交战呢？ 叫唤的，哎呀，不得了了，杀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散奔逃啊！任警司铁子眼一看，不要追赶他们，赶快开城门，赶快走。李大亮也吩咐一声：“是，开城门，快走！”李大亮现在前襟儿全是鲜血呀，来不及换衣服了，赶快吩咐快，快下门栓！哎哎哎！守门的士卒一看，我的娘啊，我们真成叛军了！怎么呢？把卫兵给杀了不少啊，杀自己人，那自己就不是自己人了。哎呦，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啊咕噜，啊咕噜，也不知道哪来那股劲儿，两下子把两道重重的大门栓由打城门上卸下来了，咣啷咣啷，往那一扔，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大门打开，同时啊。把吊桥也放下来，唰！李大亮一挥手啊，诸位将军呐、还不走，更待何时？赶快走！诸位兄弟，愿意随我们来的，一起走！李大亮这个时候已然让人把自己马匹牵过来了，飞身上马，那带好的褥套啊，那里头穿刺路费什么的，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啊，走吧！李大亮也不管其他人呐，马后就拍一巴掌，带着自己的亲兵，走，走，走，冲出南门呐。卢明星、卢明月看了看任警司、铁子健，两个人一点头，各位兄弟，走，走，走。众人呢，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把这个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本来打算偷偷走，现在等于杀人夺官呢。走吧，带着王军破冲出了南门之外呀，一路上急奔。哎呦，卢明星、卢明月几个人呐，可受了罪了。怎么呢？屁股打开花了，这么一颠吧，哎呀，这个疼劲就甭提了呀，还不敢往前走太快，越走快的颠簸越厉害，越厉害屁股越疼啊。所以往前撒马跑出南门外，跑没有2里地，这马的速度就得减速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疼死了，疼死了！李大亮说了："各位将军，忍着点儿，现在咱们没到安全区呢，随时金庸城就会有官兵前来追拿呀，咱们还得咬着牙往前跑啊！咬着牙是咬着的。"但是那也不能跑太快，跑太快受不了啊！又往前跑了有5里地，这时卢明星说了："是不是把咱七哥给唤醒了啊？对对，快把七哥唤醒，别老迷糊着了。"拿出凉水来，含一口，照着那王军阔脸上，噗，这么一喷凉水，蒙汗药就解，就这么好使。王军阔当时打了几个喷嚏，哎呀！王军阔在马上啊，那也颠得疼啊。刚才只不过是被迷昏过去了，现在稍微的一缓醒过来，这个疼劲儿一刺激，王军阔整个人呢醒过来了，但还伏在马上呢。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众人，这个时候啊，天光已然蒙蒙亮了。王军阔也已然能够看清楚众人了。王军阔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时这马呀，慢慢的就停下来了。你把王军阔泼醒了，你不能马一个劲的往前跑啊！等众人呢围到王军阔马前，搀着王军阔，让王军阔坐在马鞍桥上。王军阔手攀缰绳，一瞅，这怎么回事？卢明星乐了："七哥，怎么回事啊？告诉您吧，是这么回事。我们呢，把您由打金庸城给偷出来了，而且呢，在南门，我们把那白蛇，咱那仇人给杀了，李将军杀的，我们又把他的手下亲兵杀了不少，咱现在等于呀，又杀了官，造了反了。"原来咱是悍匪，咱是响马， 后来咱呢当了官了，现在呢等于咱又杀了官，咱又成了西魏的叛贼了。啊！王君阔一听，你们怎么做出这等事情啊？不这么做不行啊，七哥，难道说等着天亮了咱还去游街吗？您昨天都气得喷血了，咱今天再游一趟街。七哥，那些扔臭鸡蛋的，扔那白纸帮子的，那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应该比我们清楚啊。那都是黑社白社他们找的人呢，乔装改扮的，故意羞辱咱们的。咱难道在这里再经过3天的羞辱吗？七哥，就您这性格，3天羞辱后，您是不是准备寻短见呢？卢明星把这话一揭开，哎，王君阔当时是无话可说了。可是，咱们的家眷可在金庸城呢，您放心吧，家眷呢自有其他弟兄往外带，咱现在先别考虑那么多了。先保咱们的命吧，这白社都被咱们给宰了，您再想缩回去，已然没了退路了。七哥呀，现在呀就看您了，带着哥们弟兄，咱们干脆呀另投他方，另奔明主吧。哎呀，王君阔说，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可还都在西魏呢，您放心，待不了太长了。就李密这个做法，咱那几个哥哥能够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看呢也差不离了。等咱先走了，他们也跟着来了。可咱们往哪走？往哪走啊？投奔大唐去。齐国元李如圭那边已然来信了，人家大唐啊，伸双手欢迎咱们呢。哎呀，咱岂不落一个叛军之名吗？哎，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呀。七哥，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人都杀了，现在呢，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兄弟呀，对不对？哪怕不为您自己，保着我们，把我们护送到大唐，让我们活命，您看行不行啊？哎，王君阔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那咱们走，咱们走。刚想走，突然间有打京城方向杀过来一匹人马，王君阔。尔等走不了啦！哎呦，众人回头一看，不好，淮河四鬼追上来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大刀王玄、王俊阔醒了，得知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呀。哎呀，王俊阔现在呀也无可奈何，连白蛇都给杀了，官兵都给宰了，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只得如此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小弟对不住了，但也不怨小弟呀、真的，我再在这里待下去，我自己都得把自己弄死啊！没办法，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啊！谁让咱们生在乱世呢？那黎密不可保啊！不要说我自己了，为了我身边这几位弟兄，各位哥哥呀，小弟先走了。走，像这种人呐，不下决定是不下。一旦下定决心，那就一往无前了。既然如此，那就往前走吧。人生道路不就这样吗？计划赶不了变化呀。既然变化了，咬着牙硬着头皮往前冲，或许能冲出一片天地来呀。哎，七哥，这么想就对了呀。走，走，接着往前走。刚一拍马，这马蹄子呀还没有抬几下子呢，就听身背后马褂銮铃声响啊，啪啦啦啦，站住，王俊阔等人站住，你们走不了了。众人吃一惊啊，扭向回头一看，咱说了，现在天光蒙蒙亮的，已经泛鱼肚白了，清晰晰的世界能够啊看得清楚，就见由打北边不吐狼烟呢杀来了一队人马呀，全是骑兵啊，而且呢这一个个的盔甲鲜明啊， 都顶盔挂甲，哎呦，非常的雄武。为首的四匹战马呀，马鞍桥上坐着四员将军呢，那都是顶盔挂甲，罩袍。

束带呀、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边跑还一边喊呐、啊：“站住！站住！淮河四鬼到了！”哎呦，众人一听，谁？淮河四鬼，李玄英手下四位得力干将啊！一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嗯，卢明星、卢明月等人呐、啊，那顿生杀气。怎么的？知道啊？我们的兄弟贾柳楼46有第一个没的，那丁天庆就是死在这淮河四鬼手里。丁天庆盛宴师往外走的时候，就是这四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丁天庆为救盛宴师，死在他们四人手里，然后草草的掩埋在外边了，后来才被发现，真相大白了。我们一直想跟这四位算账啊，但问题是在西魏国怎么算呢？丁天庆也算叛逃啊，人家这四个那怎么说也是打着国家朝廷的旗号啊，再加上后来这事太多了，所以这笔账一直没算呢。没想到今天他们四个又追来了，哎呀，跟他们拼，想跟这四位拼。李大亮头脑比较清楚，他没有什么仇恨呢、他的兄弟没死在淮河四鬼手上，这就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叫做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这事情啊跟你没关系，你就可以冷静理智的去分析，一旦跟你有关系了，一上火，这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李大亮一瞅，就我们这几个呀，厉害不厉害？厉害，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在这里呢。但问题是王君阔现在不满血，不满血啊，跟打游戏似的。王君阔现在呀，那个血条是红的，哎，屁股被打坏了，再加上今天又刚吐了血，你这个能力大打折扣啊，跟平常就不一样啊，跟那满血的蓝血条不一样啊，红血了打游戏你得赶紧补血，否则很容易被人 KO。 就这几个人呢基本上都是红血状态，骑着马不打仗这还得慢慢走呢，不然的话这屁股受不了啊，何况你在抡刀抡枪的给人干呢。那能打仗的自己加上任景思、铁子健这三员大将，说我们三个人联起手来，再加上这五个受伤的，能不能跟这四个人相拼？差不多，差不多呀。淮河四鬼那也不是厉害的顶天的，但问题是一看淮河四鬼身后所跟的那些军队，李大亮吃了一惊啊！怎么？咱说了，全是骑兵啊，而且一个个的是盔甲鲜明的骑兵啊，也就说呀，是精锐骑兵。那跟一般的轻骑也不一样啊，就这些骑兵啊，哪一个人都是在军队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呢、按现在话来说，全是标兵选上来的精锐当中的精锐啊，弄不巧是李密的贴身护卫，就等于说是李密的御林军。李密啊，贴身军队那叫内军，再有一支内帐军，这支军队啊交给秦琼、程咬金统领。早在金日武后，人家统领的大军早就开拔了，在城外就走了，所以城中发生事儿，秦琼、程咬金到现在不知道。而现在来的这支队伍穿着打扮很像李密的羽林军，也就是李密的内军的。哎呦，大家吃一惊啊，李密把内军派给了淮河四鬼统领了，这怎么回事？但同时大家也知道吧，内军战斗力极强啊，说他们以一挡十，以一挡百，那都不为过呀。现在一瞅，所带军队得100余人呢，弄不巧200人呢，自己这边呢也就是20余人呢。说那守城门的就20余人呢啊，
有些当兵的带不了啊，你是部族啊，没那么多马呀，你这要逃跑呢得带骑兵啊，能够骑马的能有多少啊？所以有些心腹虽然有打金融城带出来了，但是呢告诉大家，咱们呢化整为零，你们两条腿，我们好歹四腿兽啊，我们跑得快，我们先去联络去，你们在后面呢后撵，你们赶到某某地方，到时候我们会派人与你们联络，给了他们相应的穿资路费，等于让他们呢奔东啊奔西啊，你们先跑了，剩下的这几个那全是有马的呀，有马的那也就是20来人呢，那就不错了，人家100余人全是精锐的骑兵。所以李大亮一瞅，李大亮非常理智，这跟他们拼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如果说大家身体还好还能一拼，可现在呢大将军身受重伤啊，你们四位也不成，就我们三位能打的，再加上几个小兵牙牙，能跟人家碰吗？所以李大亮说了，各位不要冲动，撤，不必要说那么多话，就这一句话把众人呢点醒了，对方也离近了，众人看得更清楚了，一瞅，哎呦，人多势众啊，自己力量寡薄呀，李大亮说的对，王军过是带兵大将军的，马上吩咐一声，众兄弟不要搭理他们，撤走。王军阔都说走，这些人呢能不听话吗？啊，走走走走，赶快啊，快马加鞭往前跑吧，这个时候啊也不怕马颠簸了，蹲着屁股就蹲着吧，疼就咬着牙吧，怎么办呢？人家后面刀矛都戳到屁股了，这蹲着屁股总比戳烂屁股强，走走走走走走。呀，淮河四鬼一看还跑啊，哪能跑过我们呢？追追啊，带着人马是紧追不舍呀。那位说了，说淮河四鬼怎么追来了呢？那不是跑了一个黑社吗？白社被李大亮给手刃了，黑社一瞅，我的妈呀，这群人真杀人不眨眼呢，这是完全要造反的，知道自己在这地方也得落一个白社下场啊，让自己手下人赶紧的给我拦住，给我挡住，给我抓。他呢一拨马，他跑了，往哪跑啊？赶紧去找李玄英啊，到长史府一打听，李玄英不在，为什么呢？人家李玄英今天晚上入宫，要跟李密在后半夜启程，李密要带着自己的内军离开金庸城，赶奔瓦岗山，要亲自指挥这一场大决战呢。所以李玄英能不过去伺候吗？到了长史府没有，说长史进宫了，哎喂，黑社一琢磨我去不去，又一琢磨这事态严重啊，不能不报啊，进宫我进宫也得报啊。于是黑社又赶到王宫啊，让这王宫守门官望里通禀。王宫守门官一听黑社这么一说，人家也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赶紧往里禀报。李密今天晚上啊没睡觉，怎么的？哎呀，有点兴奋呢、啊、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战役，那是自己当了西魏王之后亲自指挥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可以说这一次自己把西魏国所有的兵都给压上了，说不是80%满，那不差不多吗？基本上是倾国而动啊。为了消灭这宇文化及，李密这一次豁出去了，李密想一仗定威，这一仗打下来呀，天下人提我李密闻风丧胆，提密色变，要达成这个目的。宇文化及虽然带着隋朝的什么萧果禁卫，那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呢你再精锐现在不也没根据地了吗？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皇上了，你光看那洋号有啥用啊？
这些人的士气未必有多高涨啊，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的，没什么粮食，所以跟我比应该比我差得多得多呀。我这倾国而动，定能一战定乾坤。李密想得很好，但问题啊，李密有一点没有料足啊。哪一点呢？李密就没有料到这些萧国禁卫的回家之心能有那么的坚定。就跟咱中国人一到过年天南海北，我甭管这火车票再难买，甭管路途再遥远，甭管这路上再拥挤，我也得回家。你看这中国人的一个归家情节，那还是春运呢。如果放到当时那个环境下，您琢磨琢磨，一些关中大汉结果稀里糊涂被带到江南了，人家老想回家，老压着不让人回家，现在好不容易有人带着要回家了，走到半路上有人给阻挡了，又不让他们回家，那他们什么心情啊？谁敢阻我回家路，谁就是我的仇敌呀！见魔杀魔是见佛杀佛，我管你谁呢？就这个归家之心所给这些萧国禁卫所带来的那股子士气，李密没有考虑到。李密光考虑人家物质层面了啊，你缺衣少粮的，你还怎么打仗啊？但是有时人打仗啊，打的是个精气神啊，打的是个精神力量啊。只要自己精神不空虚，只要自己有目标，我要完成这个目标，哪怕忍饥挨饿，哎，这个人呢战斗力还非常强。历史史实啊一再证明这一点。可惜李密啊作为一个贵族，他哪里能够考虑到这个人的归家之心的力量有那么足，他只能考虑到这人呢有没有粮，有没有衣，考虑这些事情，哎，越盘算自己胜算越大呀。所以李密这一次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势在必得。反倒李密有点得意忘形了，还没有打呢，他眼前都已然浮现出胜利的场景了。哎，打败宇文化及，山东这一带那些反王还不得一个个的臣服在我的脚下呀，都得尊我为共主，山东河北定矣。然后再说东都洛阳，这两日啊，东都那小皇帝杨栋又给李密下诏书了。那首先呢，对李密进行了慰问，然后又说呀，宇文化及这个逆贼已然到达了西魏边缘呢，望爱卿率军务必将其灭之，为先帝报仇啊！灭掉宇文化及，寡人率洛阳文武开门迎接魏王入朝辅政。哎呦，这一次又许下一个糖果果呀！只要你把这宇文化及给灭了，我呀就接你进东都洛阳辅政啊！你就是辅政大臣呢、啊，李密高兴了，你原来打东都啊，打多少次没有把东都拿下？如果我把这宇文化及灭了，这个杨栋话不前言，真的开门把我迎进东都，那东都不就是我的天下吗？那个李渊可以让那小孩子杨佑禅让皇帝之位给他，我为什么未来就不能够让这个杨栋禅皇帝之位给我呢？别忘了呀，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美人萧美娘啊。萧美娘可是这皇帝的奶奶啊，让这皇帝把这皇帝位让给他李爷爷，他难道敢不从吗？李爷爷啊，
我是你奶奶的情妇啊。

就等于你后爷爷等进了东都洛阳，我就让萧美阳告知天下，说这杨栋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他认证了，而且还有杨广的遗诏，就把这杨栋给认证了，这是真命天子。杨栋未来再禅让给我，我就合法的成为了天下之主。你李渊呢，白搭。杨佑我们不承认，那太皇太后不承认，杨广没遗诏，你那叫假皇帝，你李渊那位置不正。到那时，我再跟你李渊争夺天下，首先我占有了话语权呢。哎，退一万步讲，我打完了宇文化及，这个杨栋没敢开城门，我转回头再打洛阳、弹丸之地。河北、山东诸藩王已平，我无后顾之忧，拿你洛阳还不是唾手可得呀？你到那个时候你也理亏呀！我到那个时候，我打起清君侧的旗号，我就说了，原来皇帝杨栋已然下诏书了，让我入朝辅政。那现在是哪个奸佞在皇上面前啊，在那里进献谗言？紧闭城门不让我入朝啊！是不是你们挟持了皇上啊？我要清君侧，哎，我又可以挑起大旗，以清君侧旗号来打洛阳，我出师有名啊！总之啊，只要把宇文化及打败，我就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呢！眼看胜利在望，所以现在李密啊，雄心勃勃呀！尤其今天晚上发了好几支大兵啊！你上阵，你上阵，你上阵，你上阵！哎呦，李密这个派兵爽啊！你琢磨琢磨，这边派5000，这边派20000，这边让人到这个城，那边让人到那个寨，这边让人去养功，这边让人到什么地方给我设伏，这多得呀！哎，20万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哎呀，自己就是诸葛亮啊！自己就是韩信呢，闹了半天，调兵遣将，大军团作战，这么的过瘾呢，能不高兴吗？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啊，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全部一身戎装穿戴好，把李玄英也叫来了。呵，李玄英今天呢也穿了一身戎装，你别看长史，过去副军使。啊，原来都是一身儒生打扮，哎不，今天为了迎合李密，也穿了一身金甲呀。来到李密近前，李密一瞅，好，要么说呀，人称衣裳马称鞍呢，穿上盔甲，那就是英姿勃发。来来来，我是这么调配的，长史看一看，还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哎呀，李玄英那个拍马呀，哎呀。主公啊，您呐真是当世军神呐！你这个戟子吊得太好了，尤其这一只，你怎么想的？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其他队伍陆陆续续开出京城。李密的意思，咱们呢四京造饭，5京出发，天亮之前开出京城。明白，都已然准备好了。这君臣二人呢，兴致勃勃。正在这里研究军事呢，有人来报说宫门外黑社求见。黑社说了，王君阔等人有异变。这句话让李密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快快让他进来！哎，是，赶紧的把那黑社给叫进来。黑社见到李密，见到李玄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陛下，陛下死了，陛下死了，都把李玄英气的呀，胡言乱语什么？李密一听，得，我这还没出师呢，怎么那么晦气呀？怎么叫我死了？不，陛下，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怎么死的？是这么回事。王君阔等人杀官造反，已然大开南门，他们跑了。李密闻听大吃一惊啊，
用手点指黑社，我让尔等监视王军库，谁让尔等夜晚喝酒误事，真真可恶！来，把这黑社拉下去，重责四十。啊！黑社当时呼一下子酒就醒了，心说这关我何事啊？李密现在是气急败坏，无处撒气，把这黑社拉下去，乒乓揍了四十军棍。黑色咬牙切齿：“李密呀，我看你这个人呐，不可保。”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在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 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40000524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3: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爱上微笑，微微无效，绝对不超。
4: 有人说怎么的了？尚薇怎么一开始就笑上了呢？ 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哈，就是刚才呀，在节目准备之前哈，我手一欠，就把呢我这个装电乐的文件夹给挪动了一下，挪动一下之后啊，我就发现哈，我这电乐现在怎么说呢，就根本播不出来了。妥了，终于好了。

好朋友锁定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都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把自己整板正立书板扔的哈，跟大伙唠嗑。今天我也依然是以这个状态来的，结果刚才就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给自己泼了一盆凉水。人家说尚薇你的工作多好啊，天天光鲜亮丽的，光鲜是挺亮丽，但是往往就怕自己找自己麻烦呢。还有人说我工作比较好，因为啥呢？因为他们觉得每天坐在直播间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汽车尾气喷不着，这样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我要跟大家说，不，你们不了解，你们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所谓白领，就是我们今天发了薪水，还房贷、车贷，交煤气费、水费、电费、手机费，买了油、米、面包之后，完了这个月的工资就白领了。很多干体力活的就

觉得，你说你这不演起我们吗？你们都不知足的话，我们是不是该跳楼了？其实蓝领朋友们就说了，你看工头快发工资了，自己一算，这个月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劳务费，还有这个医药费，最后咔咔扣完才发现，妈呀，还欠老板100多，拉倒吧，这月工资不领了。所以说你终于知道啥意思了吧，白领就是这月工资白领了，蓝领就是这月工资懒得去领了。

我就突发奇想哈，想做一个调查，你说你挣钱够花吗？你说挣钱不够花，但是我跟你说，就我这体型，长得还挺富裕的呢。我那天呢，我跟我妈发牢骚，我妈一下给我点醒了。我跟我妈说，妈呀，你买那洗衣机不咋地呀，有问题呀。我妈说，那怎么可能？不可能。在过日子这方面，选购东西，尤其是家电这方面，我是大拿。这洗衣机是我经过千挑万选才踏入我们家门的，你就说吧，啥问题？我说妈，这个洗衣机它这个甩干功能啊有问题，就我的衣服放在这里边洗，完了甩干，甩干之后我再穿，尺寸就小得厉害。都害得我什么衣服都穿不进去了。后来我妈非常清醒地告诉我说：“老姑娘啊，你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你说洗衣机不好的话，那么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说：“我有啥建议？撇它，开个门撇它，开个窗户撇它，撇了，不要了。”后来我妈说了：“鉴于你呀，什么衣服都穿不进去。”我呢，本着治标又治本的态度，咱不撇洗衣机，咱改撇电冰箱了，你觉得怎么样？啊？撇电冰箱干啥吗？说白了，就你这衣服不是让洗衣机给洗小的，那根本就是让电冰箱里吃的给自己撑大了。

我想想也是，你说我这人哈，我怎么就喜欢就出去采购东西呢？尤其是集中采购，哎呀，我咔咔买老多东西了。没事儿我就喜欢把这冰箱塞得满满满满的。我也不知道我为啥有这么个习惯，反正我就感觉呀，买很多东西回家，我这心里边可踏实了。我把那大衣柜填满，这是我的爱好；我把冰箱填满，同样是我的特长。有句话说得好吗？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前几天，上周天儿，我又上商场了，上商场购物去了。结果啊，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我看啥玩意儿挺好的，对那个大庆老奶粉家里没有了，整一箱。哎呦，看着那个黑芝麻糊现在打特价呢，来一袋。呀，这大枣29.9，不错呀。还有啥玩意儿呢？罐头、水果，哎呀妈了，买老多东西了。最后我那个购物袋都给我撑坏了，在门口现买了两个大塑料袋儿。然后结果呢，那个收钱的时候，收银的时候就发现哈，妈呀，我兜里现金不够了。好在我还揣银行卡了。后来人收银员吧，很自然的就把一个上面都是数字的一个机器递给我哈，说那个你好，刷卡得输密码。当时反正我也没仔细看，在上面咔咔输入密码，而且还配合的摁了一下归零键。结果旁边那个打印机就打那小票那机器哈，半天半天它也打不出来。收银员当时看看我，又说了一遍，他说：“请您输入密码并按确认。”我当时说：“我输入了，我已经输入了。”然后后来收银员看了我一眼，真诚的眼神。觉得我好像没。

撒谎。于是乎，他又去检查那机器，他就寻思那机器坏了呢。然后吧，那个又递给我一遍，说那个对不起，可能是我这机器坏了哈，不太灵敏。那你能不能再配合着重新输入一次呢？那好吧，我又输入一遍，输入一遍，那样那小票还打不出来。那我俩都纳闷咋回事啊？你说是哪回结账都挺顺利，这回怎么就不这么不顺利呢？后来收银员说，要不然你再输入一遍吧。我说好，然后就把那个充满数字的那个机器递给我哈，咔咔摁完我的密码，啪，确定键。结果这时候后面排队等着结账一个美女忍不住了，到我前面啪一把就把那机器抢下了，然后跟我俩说：“你俩有完没完？你俩有完没完？”你俩拿计算器你不偷啊？我当时寻思啥，计算器也能输密码？我俩怎么没发现呢？反正这俩玩意儿长得也太像了，都是有数字的。

说有的时候啊，人呢，他的观察力以及他的记忆力，十有八九的时候啊，都会很正常。但是偶尔有那么一次，就会有点短路。你就说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哈，你说我跟收银员俩人在那儿，我俩都没发现拿的是计算器输入密码。还有一个人儿，我表弟最近这两天不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吗？交了女朋友正好赶上人家小女孩过生日，于是乎啊，前两天就问我怎么办，怎么给人选礼物。我呢，后来就给他一些建议，啪啪，人家买完了，哎，打了一个特别精美的包装，那才好看呢。然后，哎呀，我这表弟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寻思下班之后啊，那个先送那个女孩回家，然后啊，把这个礼物送给她，然后自己再回家。哎呀，那天那相当冷了，就是前两天，然后后来呀。那个就把这个礼物先给女孩了，女孩当时看着之后特别的高兴，然后就用手里拿着这个礼物。后来我表弟呀也是特别的绅士啊，说那个啥，你这个礼物我先帮你拿着啊，然后他就帮着这个女朋友拿着那小兜礼物，然后呢俩人边走边唠嗑，就往那个就送女朋友回家，就走。后来呢，哎，那个把女朋友送到家了。自己啊，又返回来，屁颠屁颠打车去了。哎，结果最后到家的时候，发现，我的妈呀，礼物怎么还被我拿回来了呢？哎呀，我这个脑子！

所以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脑子会短路。但是我希望哈，大家短路的时候，不要是在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脑筋短路了，那对你来说绝对是一个噩梦啊。当然了，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脑筋急转弯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短路。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打的是组合牌，问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非常的相近。第一个问题是，一只羊在吃草，一只狼从羊身边经过，但是没有吃羊，打一个动物。第二题，又一只狼从羊身边经过，还是没有吃羊，打一动物。第三个问题是，第三只狼经过，羊冲狼大叫，狼还是没有吃羊，再打一个动物。怎么样？今天我们组合牌打得不错吧？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流泪？你说上回你唱的什么玩意儿？我唱的杨坤的无所谓，我最近在模仿杨坤，你们听着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了？

春运一到啊，真事儿啊，很多朋友啊，目光和焦点都在这儿呢。网上就有个朋友特意为这个春运写了首诗，也不是诗，词是这么说的：说车站风光，千里冰封，万张车票，往车站内外围鱼茫茫，过道上下顿时滔滔，人无银蛇，车迟蜡象，欲与长城势比高，须上车看人潮涌动，分外妖娆。车票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泪弯腰，惜秦皇汉武没有站票，唐宗宋祖更是没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骑马往回飙，车到站属风流人物，还看车票。

这个出院的时候哈，也没有那么夸张啊。你要是提前做好准备，提前上网上订啊，代售点去订啊，回家还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关键如果说你不提前的话，那最后你上哪儿去，可就没招了。现在出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前几天，我就出去溜达溜达嘛，我出去溜达去了，然后啊，我就。可哪儿溜达，最后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到了一个乡下，那个地方风土人情特别淳朴啊，吃点什么那个小笨鸡儿啦啥的，怪好的啊。我们几个开车去的，开车去，当时哈，我们就寻思在人村子里边溜达溜达，溜达溜达。我有个朋友哈，当时就在那块看着了那个人家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也不知道是啥。后来一问才知道，那是人家晾的苞米。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结果就在他捅过人家那苞米的时候哈，他就发现自己脚旁边多了一只特别凶猛的狗。那只狗啊，长得特别大，蹲在那块儿还有1米多高呢，而且看着样子就非常的凶猛。而这个这狗旁边又有一个陌生人，于是乎我这朋友就问他说："哎。"你的狗会不会咬人呢？后来人家那陌生人就告诉他，啊，不咬。说时迟，那时快，刚说完这句话，只见那狗昂昌，就给了我朋友一口，恰恰咬在这个大腿根儿这块儿了。当时啊，给我哥们儿气的呀，然后就跟人家陌生人说，我刚才问你，我说你狗咬不咬人？你的狗咬不咬人？你不告诉我不咬人吗？后来人陌生人告诉他说："啊，是啊，我狗是不咬人呢，关键你旁边这狗不是我的呀。你玩我。"

门的话，我觉得在外边啊，咱们跟陌生人也应该友好一点，对不对？你像我爸真是活了这么多年，就我在他身上遗传的唯一一点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善良。善良的人，不论对待什么人，是熟悉的人呢，还是陌生的人，都比较友好。哎，我爸呀，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当时20来岁的时候啊，上外面打工去。打工当时，我奶给他带了一些水果啊，在包里。后来呀，我爸就拿那个葡萄哈，在车上吃。那但是我爸当时比较年轻，自己吃还不好意思。然后看旁边哈，正好有个大叔，于是乎呢，我爸就把这个葡萄啊分给旁边那大叔了。然后大叔呢，当时就意思一下，吃了2个。后来呀，车行进到中途的时候，那个大叔嗷一下就起来了，拿个匕首就直接就。

0: 就逼到那个司机脖子上了，告诉他你停车，我告诉你我是劫道的，你们都把钱给我拿出来，一个都不许落啊，把钱给我拿出来。当时全车人一个不敢吱声，都在那掏钱。后来那大叔啊走到我爸面前，直接绕过去了，拿别人的钱之后直接下车。后来的路程啊，只见我爸一个人在车上看着一车人幽怨的眼神度过的。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好人有好报啊。好人有好报，你说好狼会不会有好报呢？那还用说，那是一定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公布了，说第一只羊在吃草，一只狼从羊身边经过，但是没有吃羊，说明啥呢？说明他没看着，没看着，瞎呀。于是乎，第一个动物出来了，就是瞎。那么又一只羊从，呸。又一只狼从羊身边经过，还是没有吃羊，打一动物。刚才不是虾吗？这回是海虾呀，海虾。第三只狼经过，羊冲狼大叫，狼还是没有吃羊，说明它没听着。而且这回是又聋又瞎，龙虾，谢谢。那么最后三个答案就是虾、海虾以及龙虾，你猜对了吗？每次啊，我一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来以前我们吃中午饭怎么吃。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在小学的时候是咋吃。有的时候呢，小学大家伙都回家吃，但是我家那时候离得挺远的。然后我们每个人啊，都带自己从家里带一个小饭盒，小饭盒里边有饭有菜。然后吧，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叫小军，有个女同学叫小丽。小丽那小姑娘谁都喜欢的，就学习又好，长得又好看，唱歌跳舞啥都行，大家伙都喜欢她啊。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那小军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饭碗、菜碗推到那个小丽的面前了，当时就跟人小丽说："小丽，你品尝一下我带的菜吧。"当时啊，小丽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平时很多人这么对待她。然后小丽呀就舀了一大勺放到自己的嘴里。这时候，小军又跟他说了："怎么样？怎么样？放学校两天了，没坏吧？"什么人呢？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春归，瑞雪迎春到，听爱上微笑。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薇，女为悦己者容。那么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首先我得打扮打扮，对不对？整漂亮呢。另外，那约会你不得给人点惊喜吗？所以说我的开场白都不一样，跟各位好朋友这个相识的方式也不一样，我都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和刺激。平时啊，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干啥了？想干点啥呀？今天我也不问了，因为啥？因为呀，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哈，而且以我自身来影射大家的话，那不用说，宅、懒，这基本上就咱们的主题了。在我们家，我爸就不懂我，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说呀，眼泪鼻涕一大把呀。我早晨就寻思多睡一会儿呗，平时也没有功夫睡懒觉啊，今天不用那么早起来上班了，我就多睡一会儿呗。但是哎，我不知道大家伙平时有没有发现哈，你平时想要那个早起起不来，周六周天你想多睡一会儿，完了就早起了。我今天就是醒了之后啊，翻来覆去怎么就睡不着了呢？一看当时表7:30，7:30干点啥呢？还不想动弹，不想起来。那这样呗，咱现在手机反正不都智能的了吗？我就拿手机，我先刷新微博，看看我的微博。后来发现呀哈，家里怎么没有 WiFi 了呢？怎么整的呀？我就赶紧起来上那个上我家客厅去看看怎么整，路由器坏了还是咋的了。最后一看，我的妈呀，我爸把路由器电源给我拔了。后来呀，我就看向我爸，用我那种仇恨的眼神看向我爸。我爸当时得意洋洋地跟我妈说，哎呀，我就说吧，我还是有好的方式来对付你老姑娘的。是啊，每周六都早上起来敲门叫我起来吃饭，这周六倒好，没叫我起来吃饭，结果把路由给我拔了。你倒真是了解我呀，爹呀。

我跟你说，我爸真是了解我。我爸从小到大就了解我。你别看我现在哈，好像是长大了，然后呢，我有自己的小心思、小想法、小主意了。可是我爸依然很了解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老师经常找我爸谈话，院长说：“喂，单爸爸呀，你来办公室，咱们喝会儿茶。”通常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老师把我爸找来之后，就很婉转的跟我爸说：“那个上爸爸，看你生了一个特别好的女儿，她又乖巧又懂事，每天上课的时候呢，还特别的乖，有的时候还十分的机灵。这些呢，倒也罢了。”我跟你说哦，自从有了你的女儿啊，你的女儿来到我们班上之后啊，我上课呢连表都不用看了。当时我爸一听这话，我的妈呀，脸上立马放出光彩。真事儿，从小到大我特别的调皮啊，上课的时候你不说啥也干，啥都干吧，最起码睡觉我看小说啊，这我都能干出来呀。于是乎呢，我爸就接着跟老师说说，你看老师，你这太过奖了啊，姑娘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跟我说，回家我好教育她。然后老师说，你别着急呀，哈，单爸爸，我继续跟你说哈，你的女儿特别的乖巧，特别的机灵，特别的懂事。有了你的女儿，我上课连表都不用看了，因为我看她的状态就可以。因为他上课第3分钟开始就用胳膊支着头，第10分钟开始就开始趴在桌子上，第15分钟开始进入睡眠。最厉害的是下课前3分钟之后，他一定会坐起来，因为这样我就知道快要下课了。你觉得你的女儿是不是很厉害呢？最后，我就看着我爸呀，阴云密布的出来了。这还不算，还有一回我爸爸这个人吧，有的时候我愿意跟他谈心，因为我爸通常呢，他就会给我做一些人格上的引导。因为啊，父母的教育有的时候呢是在你的这个学习方面，有的时候是在你的品德方面，有的时候在你各个方面。我爸呢，他就比较注重我呀，就是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情商，还有呢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这些方面，他都觉得很重要。于是乎，我爸平时就经常教育我，然后我也经常跟我爸谈心呢。有一回呀，我就找我爸，我说爸爸。请你坐在这里，要跟你谈心。我爸啪坐那儿了，坐那儿，然后问我说：“老姑娘咋的了？你想跟爸说啥呀？”我当时说：“爸爸，你说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这样好吗？”后来我爸说：“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我觉得我的见解是，现代社会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啊。”活出自我，绝对不能人云亦云。别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样我觉得不是一个对的做法。姑娘，爸爸从小就教育你啊，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自己个性方面。你比如说，你将来不当别的，你就当一个主持人的话，你也要做出独一无二的自己，你知道吗？我当时说，爸爸，你说的太对了。爸爸，爸爸，我这次考试就很有个性。我爸在那儿啊，你说什么？爸爸，你教育的非常对呀，你教育我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不应该人云亦云，不应该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说我这次考试就很有个性。我爸说，你快点说吧，怎么回事？我说爸，我这回全班五六十人，就我一个人没有及格。我爸当时特别后悔他之前对我的思想品德教育。但是你别看哈，
我爸平时对我这样教育，有的时候会后悔，而我也有的时候会做出让他感觉到这个特别诧异的一些举动。但是我爸始终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正义的人，绝对不能做坏事啊。所以说，从小我就对坏人恨之入骨。所以说今天哈，我们呢，脑筋急转弯也来说一个关于坏人和抓坏人的话题。今天题目是这样的，说，脑筋急转弯啊，问，说有一个百货商店遭到了小偷侵袭，那么警察立即封锁住所有的出口，但是为什么小偷最后还是逃了出来呢？我们想想，小偷是怎么逃出来的呢？再问一遍，说百货商店遭小偷了，警察立即封锁住所有出口，可是为什么小偷仍然逃了出来？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大家伙儿可以猜一猜。很多朋友呢，就在我的节目当中寻找一点点的乐趣。很多朋友呢，视我的节目为精神寄托。还有的朋友根本就不听。我说的还是很实在的吧？一般主持人他敢承认自己的节目很多人不听吗？我就敢承认。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想啊，你说我这个节目为什么就有人不听呢？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时间段哈，很多人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大家在外面吃饭，比如说这个点儿啊，很多朋友有午睡的习惯，比如说呀，这个周末还好。啊，但是呢，平时这个点儿可能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如果我觉得我这个节目很重要的话，那我一定会准时准点来呀。就比如说播放《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很多人呢，那基本上就是饭局推了也得回去看《好声音》。当然了，我这个节目没有魅力，但是我跟你说，我可以朝着那个方向一直的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一直坚持下去。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做一些听众调查啊，比如说在我们的 QQ 群里呀，我问大家平时你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呀？你们都多大岁数啊？我得调查出我这个听众群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呀，对不对？哎，大家伙分别回答我。有的时候我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我也问一下。我说那个，你平时听听广播呀？你都听哪个频率呀？你最喜欢哪个主持人呢？我都问啊。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努力呀还是不够，所以说我将继续努力。我为什么突然说到听众调查？为什么说到出租车？就因为那天呢，有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儿。我这朋友不是干广播的。平时他的生活离广播呢也比较远，平时忙的呀，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听广播呀？但是有一天，他呢打车打半天，就是打不着。后来过来一辆黑色的出租车，他就坐上去了。坐上去了之后，然后呢，那个就睡着了，因为他太累了。结果到家门口的时候，那司机就叫醒他，说：“哎哎。”大哥，大哥，到家嘞，哎，然后啊，我那哥们儿当时哈就习惯性的看了一眼计价器，当时啊一下就把自己吓醒了，他说怎么回事啊，哥们儿啊，我就在新村里边转了一圈，就这么点路，最后95块钱呢，啊，师傅，你真当我喝多了？你竟然！怎么能打出这么多钱？你是不是计价器坏了呀？后来呀，

司机说，哥们儿，我看你是真喝多了，你看看啊，显示95的不是计价器，是收音机 FM95.0。我说啥了，对不对？还是很多人听我们节目的吗？今天呢，我们问出了这样的一个脑筋急转弯，说的是一个百货商店遭贼了，遭贼了，这个警察当时就去了，封锁住所有的出口，但是小偷最后还是出去了。请问这小偷他是怎么出去的呢？大家伙啊，可以动用自己的智慧，动用自己的经验，动用自己脑海当中存有的所有的警匪片儿，猜一猜，你说这小偷究竟是怎么出去的呢？接下来时间，我要公布正确的答案。说小偷是怎么出去的？因为警察封锁了所有的出口，可是入口他没有封啊，小偷不是从入口逃出去的吗？我这抛出一个话题，大家呢能够猜一下，能够互动一下，这就是我们每天脑筋急转弯的乐趣所在，而不用非得答对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因为答对也没有奖。但是你可以从你自己心灵方面给自己一个肯定嘛。我记得呀， QQ 群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啊开始玩的 QQ， 上高中的时候开始玩 QQ 群，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QQ 群就已经普及了，而且那个时候呢上网也已经风靡一时。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电脑都普及了，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电脑要是有个电脑基本上都得被抢爆了。所以说那时候很多同学在下了晚自习之后都愿意到网吧去玩个一两个小时，但是一般学校它都是有封寝的时间，关门的时间。话说呀，有一天几个巡逻的警察在路上巡逻的时候，就看到啊街上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一路狂跑，他们就感觉有情况，于是乎在后面大声的喊站住，结果几个小伙子反而跑得更快了。警察一边打报告一边骑车拦截，不一会儿一群警察把这几个小伙子团团围住，大声就问他干啥呀，这么晚了在大街上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赶紧给我站住，回答为什么跑，而且叫你们停还不停，怎么的，赶紧说为什么跑。后来小伙子们停下来了，气喘吁吁地说，警察叔叔，寝室还有5分钟就要锁门了，你赶紧给我们送进去吧。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从警察这方面来说啊，从警察这方面来说呢，就是不要看着什么人跑都要去抓。第二方面是从哪一方面说呢？从学生这方面，你不能提前10分钟下线吗？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

0: 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倒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那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强老师。
0: 哎，请讲。
1: 哎，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吧。
1: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
0: 嗯，
1: 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
0: 嗯，
1: 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机动车道，
0: 嗯，
1: 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
0: 嗯，
1: 当时那个红灯是绿灯，
0: 嗯，
1: 我是绿灯正常直行，
0: 嗯，
1: 在一个右转的车辆被撞倒摔伤骨折了，
0: 嗯，
1: 完之后报警队了，
0: 嗯。
1: 那个报的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0: 给你判的是全责，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界定为机动车。
0: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
1: 不是，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的。
0: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1: 对。
0: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1: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0: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1: 对，在路口。
0: 刚出来有多远？
1: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0: 路口的中间。
1: 嗯。
0: 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的车中间就是这个车道，不应该我走是吧？
0: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车啊，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两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嗯，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嗯，也在你的理赔，也在你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

0: 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挺敢给这个责任。嗯，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直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非机动车道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哎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呀？
1: 半盔。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哎呀，
1: 对呀。
0: 还有
1: 头盔救了我的命。
0: 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3块5块，多赚个10块8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杨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做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速度原因。他作为一个机动车，他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他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他做出的判断就不够准确了，所以他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的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什么东西，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

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那人家能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时间固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吧，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的就关注着我们的出行啊。这一次真快啊，又去溜溜了，是的，这一波又要带着我们这波听众又去开心开心。这一波完事之后，接下来还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的，你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有可能正在策划当中的，比如像贵州啊，走贵州的这条线7月份来个避暑之旅，到暑期我们可能还有新马这样的打算，包括之后的西藏啊都在设计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您放心，全程陪着您，这就是最好的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我觉得只有靠经验，只有靠年头才能磨到您的兜里去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之后可以一直关注一下，好，给您解答一下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85815422。

0: 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还是事故证明，我得看一下第一张，字有点小，交通事故证明啊，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证明拿到手之后呢，在这儿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现场有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用证。

0: 来证明唯一结论，所以呢将会下发交通事故证明。这个证明是啥意思呢？就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我却定不下来你们到底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要提供的话，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五五的责任，就是五五的责任，各占50%，只能各打50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50%50%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石女士，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50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单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得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它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裂裂歪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在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地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还好碰得比较轻，这要比较重呢，这两头损失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有这份保险就会好了很多。所以大家提高保险意识真的太有必要了。他这个属于啥叫被动的被提高了保险意识，因为他要从事这样一个有风险甚至可以达到高风险的一起事故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保险自然会有公司要求他去保。但是咱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如果您不从事着这样的行业，你会想到给自己投保一份相对比较合理的保险吗？那保险意识需要提升，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来，说到保险，你看您这多好。来，我们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不是投保我的车吗？我现在是保三者险，商业险300万。
0: 嗯。
1: 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医保院用的不计免赔一个。
0: 嗯。
1: 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
0: 嗯。
1: 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
0: 嗯，
1: 够不够？
0: 够不够？
1: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0: 啊，车破呀，
1: 啊，10000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000来块钱，那二手
0: 啊，车二手的10000来块钱哈，
1: 啊，
0: 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0000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反正我这个新买的，反正已经开了6年了，开到现在，
0: 开到现在挺好，
1: 啊，
0: 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因为我说的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 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万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0000块钱的车，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乘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乘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啊。
1: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高？
0: 不高，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人家保
1: 几十块钱，
0: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1: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在300万，
0: 就这么地。你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爱谁说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1: 那我好的，
0: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1: 是2000来块钱，
0: 嗯，
1: 倒不贵，
0: 嗯，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0000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呱加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万多、2万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1: 嗯，好嘞，
0: 行了，
1: 这期节目都买。
0: 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呀，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30、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轰轰轰轰，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五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五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着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我有个家财险在呀。当时就报了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好像是1100块钱左右，1000到1100块钱左右，哎，就完事儿了，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就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起来一块儿就开始晾着，开始这板正了就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这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

0: 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啊，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都保，一直到现在，同时还在那儿出单，还在那儿出单呢，还是那块儿，我一直在保。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保。百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1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呐、财产呢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月首次，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他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呀、财产呐、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具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8:08。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88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一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

他只是在。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啊，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它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40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20万，又10万，又5万的，然后救护车的费用还1万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1万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5000，我看病5000块钱的额度，好，你那1万块钱免赔，你就用了5000了，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5000，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1万块钱的免赔呀，你这1万块钱的免赔，就这1万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400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的配合，1万元以内我用这400多的，然后超过了1万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这算1.5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10年你比我省了2万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它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1万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100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它原来你1万个人买，一个人花1000，那就是1000万，是吧？那你要是10万个人买呢，那就是1亿的池子；那你要是100万个人呢，那就是10亿个池子。那都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都有，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5000的，5000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5000，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之内的，另外可以再给你进行赔付，可以往后赔，它不叠加。保险这个东西它都是天平的原则，保险这个东西绝不会让你发家致富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10份。对吧？一个赔5000，我这一次就赚了45000块钱，那多赔9份吗？那不是那个事儿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氏第9》怎么样？挺好看的。”你是想问我？

0: 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致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那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十点以后，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两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子就给人家干报亭了，那你这有权限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胎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胎呢，跟他磨雪地胎吧，雪地胎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 你那车来说雪地胎也不能便宜了，那它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两处奔驰。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我你万一有事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再走的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补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摆着，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吗？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还是姐们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啊，我这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0: 嗯，说吧。
1: 昨天早晨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

0: 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绿灯，红绿灯的等红绿灯的期间是红灯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1: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0: 闯红灯，闯红灯。
1: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0: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1: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0: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走，我是红灯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1: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啊、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五十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0: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
1: 嗯，
0: 去之后交警说呢，电动车属实闯红灯
1: 啊。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
0: 完了闯红灯之后啊，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在、嗯、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
1: 嗯，
0: 必须移植到事故科。
1: 嗯，
0: 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
1: 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嘛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当时我们疏于判断，如果人对方是绿灯呢，他是绿灯这样通行呢，你也没避让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次要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你的这起事故，你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是对方全责，第二个那就说明对方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突然性会比较强，你的起步呢并不猛，也做出了观察和瞭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给你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个主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说给你个次要责任，你也没有必要提出。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身。
1: 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呢，无论是大家的这个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

还是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划分，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815411。虽然呢，这个大勇哥已经这个带队出发，带领着我们可爱的听友去新疆玩耍了，但是我们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游历走天下》节目依然是正常的播出啊。小智姐将会给大家答疑解惑、出谋划策。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就是滋食燕窝鲜炖鲤。通俗点理解呢，就是燕窝炖鲤啊，燕窝炖鲤，它是一个即食的一个甜品，同样呢也是一个滋补品啊，非常的有营养啊。那么这个燕窝炖鲤啊，其实呢，在抖音包括快手的一些达人带货直播间也是有它的身影啊。这个价格呢是129块钱，129块钱一箱，大家不用担心，今天我们不是这个价格啊。先来听听我给大家的介绍，这个品呢是一个滋养的佳品，如果你这个总是没有气色呀，皮肤干巴巴的呀，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燕窝呢还有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那女性平时吃一些燕窝呢，能够提升自身的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呢脆爽嫩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鲤呢，是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啊，会更加的好。那这款呢燕窝炖鲤这个品，其实是一个开盖即食的品，它是更加的方便啊，它是一个即食的嘛，像你吃罐头一样啊。那是专利配方，健康滋养，纯正无添加，并且呢，它还是一个手提礼盒包装，也适合送礼啊。平时的直播价格呢是129块钱，129块钱。刚才提到了这个快手和抖音的一些达人带货直播间，129块钱一箱啊，一箱。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升级福利是加20块钱。149块钱给你发两箱，149块钱给你发两箱。那只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两箱有16碗啊，两箱有16碗，149块钱能喝16碗燕窝炖鲤。那另一个品呢，就是来自于 Cross 的卡洛驰品牌啊，卡洛驰品牌 Cross 的洞洞鞋啊。洞洞鞋，其实这是一个夏天的时尚单品，同时呢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夏季的百搭的鞋子，因为它洞洞鞋比较的凉爽，而且 Cross 这个品牌有着自己独家的专利，就是他们的这个鞋子整体的这个材质的专利，这个材质会让它穿起来比较的暄，然后呢它又比较的耐磨，比较的耐磨，这个是 Cross 家独家的一个材料。这 Cross 的鞋啊，在市面上是假货泛滥。假货的有一个这个很大的特点啊，假货的那个这个鞋子非常的臭，不是说你穿了之后脚臭啊，而是那个鞋子用的那个这个料子啊，那个鞋的那个橡胶啊，非常的臭，也不知道是哪儿弄的这个回收料，因为我之前买过一次假的啊，买过一个假的 Cross， 非常的臭。这个真的卡洛驰洞洞鞋呢，也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都能够买得起，而且你都不会肉疼的买得起啊。卡洛驰的洞洞鞋，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那你要去这个咱们辽宁啊，咱隔壁辽宁省这些沿海的城市，在沙滩上啊，非常适合穿这种洞洞鞋啊，非常时尚，非常的凉爽。那这款洞洞鞋，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169块钱啊，169块钱就能够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有增高泡芙款和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多种款式全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价格，奥莱仓直供发货的。并且在今天下单还赠送你一包鞋花，这鞋花其实是最近几年穿洞洞鞋突然流行起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自己对鞋面进行一个小小的 DIY， 贴上专属的特别的鞋花贴纸，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去随意的 DIY， 这也是在今天团购当中的一个小福利，169块钱。还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李多奎的唱腔艺术。我记得以前啊，我曾经介绍过李多奎的唱腔艺术。利用今天的时间呢，再向广大戏迷朋友们呢，重聊一下这个老旦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艺术。老旦呢，是表演老年妇女的行当，在京剧表演当中呢，表现妇女的呢，除了彩旦，就是丑婆子以外啊，所有的旦行演员都用假声来演唱，那么只有老旦是用大嗓，因为老旦呢，他也是旦行演员这个系列当中的。而且这个老旦的唱腔，它的旋律呀，和老生的这个旋律与有些地方相似，所以在旧时期的这个戏班里呢，历来的老旦呢，许多都是由老生后改行唱老旦的。那么当然也有这个两行都兼演的，因此啊，老旦的发音和唱腔在京剧行当当中就有它的特殊性了，这主要是为了突出人物年龄的特征。那么李多奎先生啊，他是著名巩派老旦巩云甫的继承人。巩云甫呢，是京剧老旦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啊，唱老旦的呢，必须有雌音，这个雌啊，就是女性的意思哈，雌音。同时呢，还要有衰音。这个衰音呢，就是指老年妇女的颤颤巍巍的那种声调。那么这两种声音相互结合，才能表现年老妇女。那么雌音呢，应当说是先天的，就是你这个有没有雌音呢，是先天决定的。那么衰音是后天下功夫努力才能锻炼出来的。巩云甫呢，有一条带雌音的好嗓子，这就决定了他演老旦的先天条件。在实践当中啊，他大胆地把老生的唱腔与青衣的唱腔糅合起来，丰富了原有的老旦唱腔，向娇脆而又带点涩的音色上发展。同时呢，他又吸收了青衣的身段和水袖功夫，这些大胆而又精细的创造呢，逐渐使得观众承认和欢迎，终于形成了独具一格。

派代表就是巩派。巩派形成以后啊，学习的人很多，其中李多奎呢得到了巩云普的真传。李多奎先生啊也有一条带磁音的好嗓子，他的学艺经过呀和巩云普几乎差不多，也是呢先学的老生，后来改唱老旦的。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吧，他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和艺术修养呢，对巩派做了较大的发展，创作出了多派艺术。多派最突出的创造呢，是注意表现人物，能以充沛的感情程度不同的把衰音和磁音结合起来，而又以娇、润、脆、柔四种声音来表达人物的这个声容和精神面貌。因此啊，有人把李多奎的嗓音称之为中锋嗓子亮堂音，把他的唱腔韵味呢称之为蜜蜂滋味秋凉韵。所谓中锋嗓子亮堂音呢，就是说他声音是从这个声带中间发出来的，不偏不倚，圆润而有刚劲。这个他的亮堂音呢，就是他的嗓音非常宽宏，非常响亮爽朗。所谓蜜蜂滋味，就是说他的这个音色呀非常甜润，像这个蜂蜜一样这样的甜。所谓秋凉韵呢，就是说他唱出来的韵味啊苍凉而又缠绵，那么清澈透亮。这里指的秋凉呢，秋凉不是秋天凉爽的意思，当时啊就是北京呢有一种昆虫叫做蚕，这个东西呢是夏天叫蚕，到了秋天呢它就叫秋凉了。这种昆虫啊一到秋天呢，它随着瑟瑟的秋风啊就发出一阵一阵像秋凉秋凉这样的声音，其声音非常悠扬，四断四续，余音袅袅，哀而不悲，非常清澈，可以声闻数里，以此来形容李多奎啊他的嗓音，我看也就够透彻的了。可见当时啊李多奎的唱腔艺术已经达到了何等境地。他一直到晚年呀，他的声音都特别洪亮，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嘛，就不像一个男演员的声音。那么好，今天呀，我就借这个机会请大家欣赏几段李多奎先生早年间录制的唱段啊。首先请大家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玉皇后》。

钱，好像收身带老几之意。哪里是收身带老，分明要害哀家一死。悠悠金丝里庙，我去批位，走到身上，反出哀家缠身妖魔鬼怪，大王一见龙心大怒，见我推迟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守下来，死罪一面活着难用，将哀家缠在汉国

0: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余派的再传弟子钱培荣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个钱培荣大概很多人没听说过。是的，钱培荣啊，他其实不是一位专业的京剧演员，他是一名业余演员，也就是说他是一名京剧爱好者，或者说叫做一名票友。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余叔岩是京剧老生行当当中的第二个里程碑，他原创的余派艺术呢闻名遐迩，广为流传，至今仍久盛不衰。有些演员和听众啊，这个爱余派艺术如醉如痴。应当说呀，尽管余派艺术备受人们的青睐和尊崇，但是呢，真正受到过余叔岩先生亲传的大概并不太多。其中啊，有一位女老生叫孟小冬，她是余叔岩的入室弟子，被誉为冬皇啊。冬呢是她的名字，皇是皇后的皇。钱培荣呢则是孟小冬的亲传弟子。钱培荣先生呢，他是1903年生于上海，14岁学戏。开始的时候呢，向程君谋这个一些个名票学戏，学谭派。后来呢，又向著名的余派教师陈洪轩学习余派。那么1936年呀，他与马连良、张君秋、赵培新合作演出过《四郎探母》，当时轰动了大上海。钱培荣1947年去的香港，他继续攻学余派。那么1956年春，他正式磕头拜了孟小冬。钱培荣啊，大概前后向孟小冬学习有25年之久，因此啊，前世他的余派艺术是功底非常深厚的，那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钱培荣主要学得余派12出整戏，有失控斩、捉放曹、搜孤救孤、洪阳洞、乌盆记、武家坡、玉碑亭、二进在海内外呢享有很高的威望。钱培荣演唱的特点是咬字准确、松弛，他的行腔的流畅、接转自然，嗓音控制的是游刃有余，其醇厚的这个韵味啊和高

雅的格调呢，与孟小冬的艺术风格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可谓神似形也似。此外呢，这个钱佩蓉在演唱当中找不到一处是有意拉长或者搬慢板头的，也是搬慢尺寸的，也没有突然间切顿或者着声着气的这个疫病，充分显示出他把握余派的唱功技法中的节奏匀称、尺寸严谨、平正这个规律的深厚功底。正如孟小冬称赞钱培荣的唱法，他说如果功夫不到家，不能有如此的地步。好，这个下面呢，咱们就请大家欣赏啊，由钱培荣他的恩师孟小冬演唱的京剧选段。原来啊，准备给大家播放钱培荣的这个唱腔选段，由于他的那个带子啊，太老了，效果非常不好，所以呢，咱们今天呀，就选几段由他的老师孟小冬演唱的京剧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着放曹宿店》的一段唱腔。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

0: 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74集。
7: 敌人做梦都没想到会中了埋伏，他们还以为只有常富的三张爬犁，本想继续跟随下去，见爬犁又停下来，他们失去耐性，过早地暴露自己。这下可好，还没等站稳，活动下几乎冻僵的肢体，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了密集的子弹，打得他们晕头转向，当即七八个人被射倒。领头的日本草长身中三枪，趴在雪地上抽搐了几下不动了。剩下的人胡乱还击，却不知对方在何处，还有两个日兵死硬抵抗，不住地喝喊着旁边的满军士兵，可是无济于事，满军士兵已把枪举起来。那个与常富对话的人是个特务，听到枪响就地卧倒，待再想爬起来时，脑袋被枪口顶住，吓得他忙扔掉匣子枪，身子哆嗦成一团。马明金手下的人冲上来，两个日兵挺站起来怪叫着，端着带刺刀的大枪欲做最后拼搏。还没等冲上来，两声枪响，再看那两个日兵脑袋开花，仰面倒下。老三团就是这样，碰到日本兵，别说是顽固不化的，即使失去反抗能力的，也绝不饶恕，一枪毙命。这是马明金下的令，他说日本人惨无人道，所以要以血还血。常富除了那年因八水坝与日本开拓团争执放过枪，这么大的阵势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想到跟随一路的爬犁上坐的竟是日本人和满军，他好个后怕，来到马明金面前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8: 大哥，这小日本是冲咱们来的还是？
9: 常富啊，别紧张，先歇歇喘口气儿。对了，你啥时候发现他们跟在后面的？
8: 我们前后走了有一阵子了。你说是他们想劫爬犁上的东西，那他们咋不早动手呢？
7: 马明金一听，心中一团越发浓重了。从敌人隐匿着装上看，他们不想过早暴露身份，这更说明他们跟随常富是有目的的。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知道常富是在给义勇军送粮。那个与常富说过话的特务被押过来，常富气不打一处来，上前给特务一个大嘴巴子，回头看着马明金。
8: 哎呦，大哥，这小子可他妈能白话呢，刚才在半道啊跟我说他们是山里木帮的伙计，还说去老爷岭。
7: 特务的帽子被常富打飞了，露出大背头，脸上的血和鼻涕粘在一起，浑身发抖，活像条丧家之犬。
9: 我有几句话问你，你能如实回答吗？
8: 长官，你只管问，我要是敢有半句假话，你一枪崩了我。我也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才吃这碗饭的。
9: 你和被打

0: 死的日本人是哪部分的，为啥尾随在后面。
1: 特务看出马明金是当官的，哈下腰带着哭腔。特务说他是天罡日本守备队的通译，这个守备队主要任务是巡查铁路沿线的安全。前几天接到从吉林市传来的命令，配合由吉林宪兵队来的特务调查天罡大梁户长达杠子是否与山里的反满抗日分子有联系。他与宪兵队的几个特务化妆成小商贩和收山货的老客，几次去过长达杠子住的屯子，在屯子里收买了一个大烟鬼，并派人住在大烟鬼家，昼夜盯着长家大院。昨天吉林市方面听说还没查到头绪，不耐烦了，派来一个叫全阳的队长带领一队日兵来到天罡，准备今天对长家大院下手。恰这时大烟鬼得到信儿，说长父起早去山里，全阳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化妆跟踪长父，弄清楚长父到底与什么人接头，如果对方人少设法抓获，若是人多探明虚实。马明金知道全阳这个人，他专程从吉林赶来，这表明敌人发现他与长家大院有来往，并且要对长家下毒手。长父问特务那个大烟鬼是不是姓赵，特务点头。长父对马明金说，这个姓赵的两姨兄弟是长家大院的老几，怪不得这个姓赵的烟鬼这些天总来大院找他的亲戚。马明金现在最担心的是常大叔及其家人，他揪住特务的脖领子，
0: 你是说全阳已经去了常家大院？
2: 是是，那个全阳让我们抓到人立即带到常家大院，他在那儿等着我们的信儿呢。
0: 啊，你说啥？日本人去了俺家？真的吗？
2: 回这位爷的话我不敢撒谎。
1: 长父不知是惊还是怕，腿一软坐在地上。
0: 完了完了，家里没个硬实人，这可咋整啊。
1: 三个车老板站在长父身边唉声叹气，他们与马明金等人不熟悉，不敢多说话，只是盼着长父能拿个主意。长父腾地窜起来，抓过旁边一匹马，翻身跃到马上。
0: 长父你干啥？
2: 大哥我得回家呀，我要去救我爹我孩子。
0: 冷静些，你一个人回去管啥用？
2: 大哥你就让我回去吧，我死也要跟我家人死在一块儿。
0: 长父听大哥的话，你先下来，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有人把长父从马上接下来。马明金脑子飞转着，心急如焚，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若率骑兵快马加鞭赶去营救需四五个小时，另外身边兵力太少，敌人的情况也只是从特务口中得到这么一点点。此时此刻长家大院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了。中午刚过，全阳率领从吉林带来的二十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兵，还有天罡日本守备队的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开进屯里，把长家大院围个水泄不通。一时间不要说大院闹翻天，整个屯子都鸡犬不宁。人们见识过日兵，知道日兵凶狠霸道，但成队的日兵涌进屯子这还是第一次，尤其屯口和屯道都有日兵把守，刺刀闪闪只进不出。明眼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凶多吉少，要出大事儿。长大杠子午饭喝了两盅酒，靠着背垛刚想迷糊一会儿，屋门砰的被撞开了，守门的伙计嘴边带着血跌跌撞撞的闯进来。
2: 东家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
0: 啥？日本人？
2: 日本人进院了，好多的人都带着家伙，我上前刚想问句话， 那个日本领头的抬手给了我两个大嘴巴子，
1: 常大刚子就被吓醒了，忙下地穿上鞋往外走。
2: 这青天白日的，日本人也太邪乎了，咋能说打人就打人呢？东家，这帮日本人好像是冲你来的，你还是躲一躲吧。躲？往哪儿躲？这是我家，我怕他啥呀？
1: 外面一片嘈杂声，日兵蜂拥进院，迅速分散开，有的向后院冲去。台阶上、房檐下、院门外布满士兵，杀气腾腾。常大杠子走出上房，放眼一看，愣住了。瞬间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见全仰挎着战刀站在院中间，身后有数个士兵护卫着，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官了。他走过去盯看着全仰。
2: 哦，你们是日本人呐？我记得我跟你们日本人没啥交往，你们来我家干啥呀？你姓常，是这家的主人？
1: 常大杠子要是单听全仰说话，还以为全仰是中国人呢。他点头说他是大院的当家人。
2: 我是从吉林特意来见见你，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1: 全仰来东北多年，深知东北人的秉性，直来直去绕弯子没用，便单刀直入地问：
2: 你私通义勇军，是反满抗日分子，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1: 常大杠子心里一惊，他知道反满抗日在如今的满洲国是个什么罪名，同时他也猜测到日本人肯定是抓到什么把柄了，要不然不会这么兴师动众，气势汹汹。莫非常福他们半路出事了？不会呀，若是那样，日本人准把常福押回来。
2: 你儿子去哪儿了？我打发他进山给木帮送粮食去了。木帮？什么的木帮？
1: 常大刚子心想，这个日本人会说中国话，但中国的事儿不一定都懂。他笑了笑，
2: 木帮就是木帮，伐木头的。不对，你在说谎，你儿子是给义勇军送粮食去了，我们很快就会把他和义勇军一起抓回来的。
1: 全仰说完这话。

0: 听不明白你的话呀？好，我会让你明白的。
1: 全阳冷笑着，扭过头，对身边的军官说了几句日语，意思是把院内的人全部带出来。

正月里除了常富等人外出，大多都在屋里猫冬。日本人疯闯进来，院里像炸了营似的，人们忙四处隐藏躲避，有的趴在炕沿下，有的蹲在水缸后，还有的人无头苍蝇似的慌不择路，所藏的地方顾头不顾尾，一夜障目。尤其一些女人早就听说日兵见到女人兽性大发，迈不动步，屯里女子把贞洁看得比命都重要。有的女人怕受到玷污，找把剪子掖在怀里，万一躲不及，打定主意同归于尽。岁数大的拉过年轻女子，抓把锅灰胡乱涂抹在脸上。日兵见门就进，见到人连踢带打压出来。最可恶的是守备队的人，他们几乎都是从开拓团里再乡军人转为士兵的，所以非常的贪婪，见到值钱的和喜欢的东西就往兜里揣，有的干脆装到麻袋子里背在身上。全养已有话在先，为感谢守备队的配合，可将常家大院所有东西运回守备队。大院的人陆续被士兵驱赶出来，大伙儿见到了东家常大杠子，都把他当为主心骨，齐聚在他的身边。在后院，日兵遇到了反抗，五个伙计正在一间屋里掷骰子赌小钱取乐，这在正月里是正常的，平时绝对严禁的，要是让常大杠子知道，不撵出大院也要骂个狗血喷头。他们玩得高兴，神情专注，不知道前院发生事儿。咣当，门被踢开了，几个士兵冲进来，大伙儿一愣，还没等缓过神来，士兵嘴里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刺刀直逼胸口，用枪托子推打着。其中一个小个子士兵看到炕桌上的钱，伸手就抓，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气不过，按住小个子日兵的手不让拿走。小个子日兵回身一脚踢在小伙子的裆部，小伙子哎呦一声，捂着裤裆疼得在地上一边乱蹦一边大骂。日兵见状禁不住哈哈大笑，小伙子真的是气急了，大吼着猛然扑向那个小个子日兵，一下子把他压倒在地，双手死死掐住小个子日兵。其他日兵都愣住了，片刻举起刺刀扎在小伙子的背部，小伙子死不撒手，日兵又连扎了好几刀，上去拽小伙子好不容易扯开了。再看小个子日兵，眼睛翻白，舌头也吐出来了，一命呜呼。日兵似乎才意识到眼前的庄稼人都是血性汉子，吓得连连后退，枪口对准另几个伙计。刚一开枪，伙计中有个人大喊着，哥几个不能等死呀，跟小日本拼了。伙计们早就愤怒到极点，听到喊声随手操起身边的长条板凳的物件冲向士兵，发疯似的又打又砸。士兵的枪响，伙计们相继中弹，有的倒下，有的挣扎着往前冲。一个伙计没抓到什么东西，情急之下端起炕上炭火盆，在身中两弹后还冲过去，把一盆炭火扣在一个士兵的头上，烫那个士兵鬼哭狼嚎，扔掉大枪跳蹦着，这一蹦火炭都掉进衣服里。再看那日兵头上身上都冒出白烟，伴着烧焦皮肉的臭味倒在地上抽搐着，剩下的日兵也被砸得头破血流，吓得边开枪边退出屋子。又有几个士兵过来，从门和窗口不停地向里面射击，五个伙计一个也没出来，都死在屋子里。枪声传到前院，常大杠子知道后院发生了不测，他心急如焚，想要去后院，士兵拦住他。

0: 这时东厢房那边也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东厢房内，常富的媳妇儿顾不得自己了，把两个孩子先塞到炕柜里，又把孩子在里面憋得喘不上气拽出来，想再找个地方，已经来不及了。两个日兵进来了，常富媳妇儿忙着藏孩子，没来得及往脸上抹锅灰，俊秀的容貌暴露无遗。两个日兵相互对视一眼，脸上现出淫笑，慢慢逼上来。常富媳妇儿惊恐万状，她以为日兵想抢她的孩子，忙用身体挡住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小哥俩虽小，似乎也明白眼前的危险处境，躲在母亲背后不哭不叫。一个日兵放下手中大枪，做出搂抱的姿势来抓常富媳妇儿。常富媳妇儿本能的一躲，日兵扑了个空。另一个士兵也放下枪，两人同时上来揪住常富媳妇儿，顺势按在炕上。常富媳妇儿大喊着挣扎着，两个孩子见了哇的大哭起来。五岁的那个孩子还上前用小手打着日兵，见奏效不大，孩子张开嘴照士兵的腿狠狠咬了一口，疼得在日兵抬起脚把孩子踹出多远，跌在地上。常富媳妇儿一是想护着孩子，二是想保住自身，她又挠又咬，连踢带蹬，虽奋力厮打，可抵不住两个兽性大发的士兵。前襟被扯开了，一个士兵急不可耐把头拱向常富媳妇儿的胸部，另一个士兵忙着要脱下自己的衣服欲进一步施暴。突然，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冲进来，他是常富媳妇儿的亲弟弟，来姐姐家串门，住在对个屋里。刚才他已躲在桌下布帘后，听见姐姐凄惨的喊声，他吓得腿都软了，不敢出来。后来听姐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担忧姐姐，硬着头皮想出来看个究竟。透过敞开的门，他看到两个士兵把姐姐按在炕上，外甥坐在地上哭。他热血沸腾，说不上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抓过炭火旁边铁制的拔火铲，高举着冲进去，照一个士兵的脑袋狠狠拍下去。那士兵大叫着从姐姐身上滚下来，另一个士兵没等回过头，脸蛋子也挨了一铲子。弟弟忙拽起姐姐，让姐姐领着孩子快走。常富媳妇儿救子心切，顾不得半开的胸襟，抱着一个孩子，拉起一个孩子向屋外跑走。弟弟想随姐姐跑出来，可刚到门口，一把刺刀从背后穿透，刀尖从胸前露出，他呻吟着扑倒在地。常大杠子看到衣装不整的儿媳带着两个孩子从东厢房跑出来，不住喊着救命。作为一家之主，两个孙子的爷爷心中的痛楚自不待言，同时奔腾的热血也涌上脑门。常富媳妇儿快跑到人群边了，不想手里拎着五岁的儿子跌倒在地，一个士兵上去踩住孩子的背部，孩子嘴跌破了，流着血哭喊着爷爷。常大杠子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他早已瞄好墙边有个顶门杠子，有三米长，碗口粗。他扒开旁边的人，几步越过去，操起那个大杠子，大吼着：“
1: 王八操的小日本，你们抄我家，打我孙子，我常大杠子活出这条老命，跟你们拼了！”
0: 全仰愣住了，周围的日兵愣住了，院里所有的人几乎

0: 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装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

0: 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糯米的《阿普的思念》。这首歌曲由糯米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同时呢，它也被四川文旅、央视文旅等账号先后用于文旅宣传。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糯米的《阿普的思念》。
1: 像我们这样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绝爱静》，改编自影视剧《苍兰诀》的主题曲《绝爱》，由盛宇和詹雯婷合作演绎。这首歌曲的特点是将古风元素和说唱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音乐效果。盛宇以他擅长的硬核说唱表达了男主角的无奈和坚强，而詹雯婷以他动人的嗓音唱出了女主角的柔情和悲伤，两个人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绝爱静》。

让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说唱歌手和流行歌手共同演绎的改编版本，这首《一念之间》由王鹤野和说唱歌手盖共同演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葛东奇的《风吹丹顶鹤》，这首歌曲收录于葛东奇2019年10月18号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第二街区》当中。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学习是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明灯，它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追逐梦想。正如张雨生唱的，我们的未来不是梦，认真地过好每一分钟。每一个学生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学习正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同深入探讨一个教育领域中极为关键且令人深思的问题，学生厌学心理。学习本应是一场充满好奇与探索的奇妙之旅，是点燃未来的火炬，但如今呢，却有众多的学生对其感到厌倦和抗拒，这不仅困扰着孩子们的成长，让家长们的忧心忡忡。教育工作者们呢，绞尽脑汁，今天呢，就让我们抽丝剥茧，剖析其中的缘由，共同探索，让孩子、学生重燃学生热情，找回学习乐趣的良方。首先，让我们一同审视厌学现象在当今校园里的广泛程度。无论是宁静的小学课堂、紧张的中学教室，还是充满挑战的大学校园，都不难发现厌学的身影。在小学，孩子们本应充满童真和对世界的好奇，但有些呢，却早早对学习表现出了漠然。中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突然增加，许多的学生在堆积如山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当中

中渐渐失去了对知识的一个渴望。到了大学呢，本应该是自主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阶段，可仍有一部分学生沉迷于玩乐，对学业敷衍了事。相关的数据和研究令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小学生当中呢，超过具体比例的学生表示对学习感到压力巨大，缺乏兴趣，而且呢，这种情况呢，并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种类型的学校，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重点学校，还是偏远乡村的普通学校，厌学的现象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研究是什么原因让原本应该充满活力与求知欲的孩子们对学习产生了如此消极的态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呢，学生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学习压力。从清晨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各种的课程、作业和考试紧紧围绕。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殷切期望，老师们追求高分和升学率的严格要求，以及同学们之间的无形竞争，都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学生们的心理负担日益的沉重，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逐渐滋生，对学习的热情也被消磨殆尽。第二点呢，就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和枯燥，也是导致学生厌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些课堂上，老师依旧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式的这个教学，只是机械地向学生传输知识，而忽略了与学生互动和交流。这种单向的知识输出呢，无法满足学生的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使得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们被动接受信息，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难以被调动起来。第三呢，是缺乏学习目标。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如同迷失在茫茫大海当中的船只，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也不清楚学习与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何关联。没有目标的引领，学习就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任务，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激情。其次呢，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环境对孩子学习的态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呢，如父母频繁吵架、冷战，会让孩子感到不安和恐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父母过高的期望和过度的批评指责，也会让孩子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害怕失败，从而呢对学习产生逃避心理。相反的，过度溺爱和放纵孩子，也会让孩子缺乏自律和责任感，难以在学习上养成良好的习惯。再就是个人心理因素啊，每个学生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特点，这也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学习的态度。一些学生呢，由于自信心不足，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在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容易产生退缩和放弃的想法。还有一些学生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弱，一旦呢遭遇失败，就会陷入自我的否定漩涡，难以重新振作起来。此外呢，不良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也会让学生在学习当中感到力不从心，进而对学习失去信心。有很多的同学呢，厌学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影响呢？第一个啊，就是说影响我们个人的发展。厌学的学生往往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无法系统地掌握知识和技能，这不仅呢会在短期内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导致升学困难，还会在长期内限制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呢，缺乏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压缩。第二点是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处于厌学状态的学生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卑、孤独、无助，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严重的情况下呢，甚至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或行为，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社会问题。大量厌学的学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呢，可能会在社会上迷失方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可能会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社交等虚拟世界，逃避现实的责任和挑战，也有可能呢结交不良朋友，沾染不良嗜好，甚至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和谐与安宁带来威胁。

如何去找回我们的学习乐趣方法呢？第一个啊，减轻学习压力，学校和家长啊应当携手合作，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学校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优化课程设施和评价体系，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作业和机械性的考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家长要调整自己的心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绩，尊重孩子的兴趣和个性发展，避免过度的施压，同时呢，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做到劳逸结合，让学习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第二个呢，就是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呢要不断的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采用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呢，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组织项目式探究活动等，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富有挑战性。同时呢，要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给予鼓励和指导，让学生在学习当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增强自身的信心。第三点呢，就是帮助学生树立目标。家长和老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明确可行的学习目标，可以通过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理想，帮助他们将大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并且呢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给予学生正确的反馈和激励，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回报，从而呢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第四个我们要说的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是孩子心灵的港湾，一个温馨和谐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家长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多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困惑和需求。在孩子取得进步的时候啊，及时给予肯定与赞扬，在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给予安慰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同时呢，家长要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律能力。第五个啊，也是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心理韧劲儿。学校和家庭要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各种的途径培养学生的心理韧性。可能呢，组织学生以参加一些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竞赛、拓展训练等等，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候呢，会学会勇敢面对、积极应对。同时呢，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和心理调试方法，培养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听众朋友们，通过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对厌学心理有更多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厌学问题呢，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以及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为他们创造一个充满关爱、支持和鼓励的学习环境，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灵魂唤醒灵魂的过程。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用心去呵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当中自由翱翔，追逐自己的梦想。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5月27号，外交部边界与海。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

0: 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八王千岁赵德芳来到八宝金殿，那么八王千岁无缘无故怎么上了殿了？他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呢？其实不是，赵德芳啊，是有人给他送来的信儿，他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到这，咱对八王得做个简单的介绍。不管唱戏、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是各种版本的小说，都提过赵德芳。这个人呢，人不错。赵德芳是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叔叔，在满朝文武当中威信最高。赵德芳为人正直也厚道，很少摆着官架子，跟谁呀都处得来，特别是跟开封府的包大人，那感情十分密切。开封府之所以办什么事情那么通畅无阻，跟八王都有关系。赵德芳怎么叫八王千岁？莫非他是老八吗？啊，不是，因为他一个人呢，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一个人被封成八个王子，故此叫八王。这八王是一天王、二地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这是仁宗封的。那么封八王干嘛？干嘛？封一个王子有一份俸禄，八王官八份饷钱。另外，八王千岁还有袜面金简，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啊。谏官大三级，有先斩后奏之权，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八王千岁赵德芳和他的夫人狄娘娘住在安庆宫，跟皇宫啊就隔着一道墙。现在的八王千岁干嘛呢？就是享福，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养养花啊，遛遛狗啊，养养猫啊，哎，他想干什么干什么，是随心所欲。如果说八王想找事儿，那么就到八宝金殿来坐一会儿。每逢三六九大朝，他闷得慌了，到这听听国政，看着什么事儿不对了，他就说几句。皇上是百依百顺，平常没事儿，八王哪儿都不去，就在安庆宫一待。你想这种人，衣食也不愁，什么事儿也没有，他这个心里头也觉着烦闷，觉着无所事事。感情这个人呢就这样，要什么都达到目的了，他没意思了。有个目标奋斗着奋进还有点意思，现在八王就觉着烦闷。那么谁去找的八王呢？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因为房叔安发现呢，白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 谁那么缺德这么干的？这案子做的多结实，严丝合缝，人证给指证着，物证在屋里头搜出来首饰。你说怎么翻这个案子？怎么救白云瑞？真是难上加难。方淑安发现太师庞吉带着儿媳妇还有户部尚书李天祥不依不饶，上八宝金殿状告包大人。老方一想，人证物证俱在，那皇上不听也得听庞吉的，包相爷岂不是孤掌难鸣吗？假如有人能替包大人说话，就好办的多了。谁能合适呢？老方啊，是冥思苦想，正好蒋平在旁边呢。方淑安就问蒋平：“
4: 我说四爷爷，您说白云瑞这案子能是个什么结果？”
3: 这不明摆着呢吗？云瑞太被动了，我看够呛啊。说句难听的话，他是死定了。
4: 不见得，不见得。我看蛾子弟他有缓。
3: 哦，小子，你脑瓜大，特聪明。你说说怎么能翻得了案？
4: 你要叫我说呀，我还说不清楚。这不包相爷上了八宝金殿了吗？恐怕非常被动啊。你我咱爷俩都能替包相爷说话，但咱又没那个身份，上不了金殿。我想请出个人来替包大人说话。
3: 是啊，那你说请谁上殿帮着包大人呢？
4: 我看呢，旁人都不好使，非八王千岁不可呀。那老头说一句，皇上不能不听。
3: 对呀，好小子，你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去安庆宫请八王出头。
4: 对，可别耽误时间了。
3: 就这样，爷儿俩备了两匹快马，是策马扬鞭，一口气儿来到安庆宫。跟门上人刚打过招呼，安庆宫的大总管宁秃子正好从里边出来。这宁总管也是手握大权呢，跟开封府处的不错。宁总管一抬头，哎呦，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刮来了？这不是蒋四爷方大老爷吗？
4: 您太过誉了，这不是宁的总管吗？
3: 宁总管，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们有急事要求见王驾千岁，他老人家在吗？在，正在后边游廊喂鸟呢。来，随我来，随我来，不必通报。因为宁总管知道八王千岁最得意的就是开封府的人，曾经指示过开封府只要来人不必通报，想什么时候见我就什么时候见我。所以宁总管乐呵呵陪着他们往里走。到了御书房前面有一条长廊，再往长廊上一看，挂的是各式各样的鸟笼子。八王千岁穿着一身便装，正在那儿喂八哥。因为咱说过了，赵德芳无事可干的，什么养鸟、遛狗、架鹰、养花，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呢能增加点乐趣。前些时有人给他买了一对八哥，咦，这八哥太讨人喜欢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要亲自喂，别人喂他不放心。 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正在那儿全神贯注喂八哥，宁总管把蒋平、方树安就领过来了，两个人赶紧倒身下拜，参见王家千千岁。
4: 嗯嗯，参见王爷千千岁。
3: 八王回头一看，哎呦，是你们呐！来得好，来得好。本王十分苦闷，你瞅，一天没活可干，难得你们来一次，给我开开心。说着话，把手里的活计交给旁人，把他们二人让进书房。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八王千岁满脸堆笑啊，简直跟小孩似的，一看来人了，乐得手舞足蹈。这就是因为八王千岁啊，太没事儿可干了。这人要没事儿可干呢，待的就难受。我说这道理您相信不？您还真别抬杠。时事也好，您看电影、电视连续剧也好，往往有些身伤巨贾，家资巨富，趁着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可是他呢还不闲着，还得东奔西走，忙于他的事业，还想扩大再扩大。有人不理解，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吃喝也不愁了，干嘛还奔命啊？其实说错了，人得有个理想，得有抱负，说句白话，得有奔头，有活干。那么相反的，无所事事，就在屋里坐着，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上面吃底下拉，什么也不愁，这人就废了。所以不管有钱也好，没钱也罢，都得奋斗，站着身子，站着脑子，这样人活得才充实，否则就成为行尸走肉，一点乐趣都没了。闲言少叙，单说这八王千岁，就是日子太好过了，什么事儿都不愁，想啥来啥。相反，他倒难受，今儿个一看来客人了，老头子乐的嘴都合拢不上了，但他也想到了开封府来人肯定有事儿，所以落座之后，八王就问蒋平、舒安：“你们不是来串门的吧？肯定找我有事儿吧？”两个人听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王家千岁，您太圣明了。的确来求您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谁跟谁呀？哎，找我有什么事儿？蒋平就把白云瑞的事情从实讲了一遍，房叔安做了补充。八王千岁静静地听着，耳朵听，心里头泛着歌，听完之后是紧锁眉头啊。哎呀，我想云瑞绝不是凶手，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他挺聪明的，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儿呢？除非有神经病，他没有犯罪的动机，没有理由。那你们的意思，求本王赶奔八宝金殿助包的人一臂之力。
4: 嗯，对了对了，除非您说话皇上能听，您要不去呀，我们大人就孤掌难鸣，白云瑞的脑壳是非掉不可呀。
3: 蒋平补充：王爷，咱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是白云瑞干了这事儿，叫包的人把他饶了，我们也不答应，我们要以正门规，绝不允许这样狼子野心的人存在呀、啊！ 不过我们觉着白云瑞不可能干这种事情，所以才替他周旋。嗯，对，说的对极了。既然如此，来人呐，给我准备朝服。这老头子火爆的脾气，说干就干，更换了朝服，上了辇，赶奔八宝金殿。这就是八王千岁来的原因。等到殿上，八王一看，哎呀，怎么跪倒了那么多人？查了查数，33个，以庞吉、李天祥为首，33个大奸臣。八王千岁对他们没有好看法，一见皇上，仁宗欠身离座呀，这是一国的太上皇，自己的亲王叔。上了八宝金殿，自然是有座位了。施礼已毕，八王千岁坐好了。八王就问：“陛下，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热闹？”哎，老人家有所非知啊，是这么回事。仁宗把白云瑞一案从头到尾介绍一遍。然后把人家举报的这些材料以及开封府升堂问案的供词全都交给八王，老人家您过过目吧。八王爷一瞅这么老厚，一半会儿也看不完，看了两眼，走走形势，就放到桌上了。陛下，我不必看了。那么说了半天，你打算怎么处置此案呢？仁宗压低了声音：“老人家，朕左右为难呐。你说是白云瑞干的吧？我还有点不相信。说不是他做的吧？人证物证俱在，这又怎么办呢？”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您给我出个主意，看怎么办合适。哎，陛下，我看这样吧，从我心里说话，白云瑞不可能是凶手，那孩子聪明透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他图什么？什么都不图，没事杀人，就这么折腾，这没道理。那么说凶手是谁？谁在背后使坏？查无实据，因此就得容其缓限，待查个水落石出，再行了断。陛下，

您得给时间，不能仓促就做出决定。嗯，对，对对对，老人家所说极是。八王千岁一言九鼎，说完了，皇上就听。再看四弟仁宗，把龙胆一拍，你们都站起来吧！哗，众人都站起来归班。白云瑞一案，疑点甚多，现在还不能了断。保长，臣在，我命你把白云瑞收监，然后调动开封府中校尉详细查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揪出正凶才是。臣遵旨，万万岁。就这样决定吧。皇上一甩袖子要退殿，庞吉和李天祥一听，怎么就这么就了结了？万岁啊，你也太不公正了，太偏袒这包黑子了。他们俩人不甘心呐、啊，老庞吉领头再次跪倒，万岁，臣有本上奏。仁宗这屁话刚离开椅子，一看老庞吉要奏本，他又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陛下圣明，方才陛下所说极是，您说的对极了，无奈也不能无限期的拖延呐、啊，得有个时间约束才好啊。有道是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方才您说了，叫开封府的人去调查，十天八天也是他，十个月八个月也是他，十年八年也是他，这怎么能行呢？恳请陛下降旨，限定个时间。臣斗胆进言，我觉得一个月的时间就够长的了，陛下能否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呢？仁宗一听啊，太师所奏不是没道理。你看看老太师这么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儿子惨死，家里出了这种事情，这老头受的打击够大的了。方才几乎被朕撅了个对头弯，那么不给他个台阶下，似乎于心不忍。仁宗一盘算，一个月也算可以了，想到这儿点了点头。爱卿所奏极是，朕准本记事，保长，臣在。你听见没听见？就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如果把正凶揪出来最好，如果揪不出来，白云瑞必定要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绝不宽待。听懂了吗？臣听懂了。退殿。就这样，仁宗退了殿了。八王千岁赵德芳没回安庆宫，跟包大人直接来到开封府，包大人盛情款待。赵德芳就问包大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包大人又详详细细介绍了一遍。八王听完了直晃脑袋，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包大人，看来云瑞这案子太棘手了，现在时间有限呐、啊，你要抓紧调查，要逾期破不了案，可就麻烦了。是，臣遵旨照办就是。八王爷走了，包大人一声令下，派人展开调查。书说简短，

0: 作案呢、啊？我可是保人呢、啊，到了一个月破不了案，本王我也得担责任呢、啊。你看看这样行不行？本王有意化妆私访，也去干点活，你愿意不？老方一听，脑袋嗡了一声，
1: 王爷，不可不可呀！您可是金枝玉叶，您要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
3: 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十分关心白云瑞，这案子一天不破，他是一天吃饭也不香啊。方树安到了安庆宫，当面向他汇报说这案子毫无进展，看来云瑞是够呛啊。八王爷一听啊，心如火焚一样。八王哎，想起件事来，想要化妆私访，帮着开封府的人侦破此案。方树安一听啊，好像没笑了，心说这老头真有意思，当然是一片好心呐。方树安乐着就说，王爷，化妆私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您了是金枝玉叶，一国的太上皇啊，这样到街面上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了这责任？此事万万不可呀。赵德芳啊还不服气的，还听完了冷笑一声，舒安，你认为我是个废物吗？我就那么累赘吗？上百万人没事儿，怎么就我有事儿呢？没出门你先咒我。方叔安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王爷，我说错了，但是我心是好的，我怕万一有点事儿，现在不是那么太平啊，请王爷珍重您的龙体呀。别说了，方叔安，我意已决，我在屋坐着闹心，我要跟着你们出去溜达溜达，这叫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万一我有用呢？干脆这么办吧，谁让你来了呢，你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吧。喂，方叔安一听倒了霉喽，可再想多说，八王爷脸沉起来了，作为臣子的就不敢说话了。八王爷说，怎么办，你回去换套衣服啊，穿便衣儿，别穿官服，我也换换衣服，

0: 后你来找我，咱爷儿俩一块儿去。
1: 您是了，您了。
0: 说啊，此事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回去跟包大人一说，肯定要受到竹篮。到那时候，我可不答应。
1: 哎，您放心，我肯定不说。
0: 方叔安告辞出来，回开封府，蔫不溜的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套便装。因为什么呢？他平时得穿官服啊，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那玩意儿穿着晃晃悠悠的，谁离多远就看出来了，他不方便，穿便装比较合适。然后方叔安从角门出来，又到安庆宫。等来到御书房一看呢，方叔安也乐了。八王千岁化完妆了，头上戴着逍遥巾，身上穿着长衫，腰里系着带子，袖面高挽，穿着一双千层底儿双皮脸的布鞋。哎呦，怎么看怎么干净利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你想八王爷风不吹日不晒，营养又丰富，所以那肉皮非常细嫩，红光满面，那胡须啊都起亮光。方叔安上下打量多时，
1: 您行，我王爷要不是在这儿，我都认不出您是谁了，行吧？
0: 嗯，你这套衣裳也可以，咱们抓紧时间，说走就走。
1: 好嘞，您呢？王爷，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啊，一旦有点事儿，我可负不起责任。
0: 哎，跟你毫没有关系，本王要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拦得住我吗？你就是保驾而已，就保不住也没你的事儿。
1: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
0: 宁总管知道怎么回事，宁总管一看呢，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跟方叔安说，方爷，我把八王爷可交给你了，千万留神。
1: 是嘞，我您越说这话，我压力越大，我是竭尽全力，但愿老天爷有眼，可千万别出事儿啊。
0: 说完了，偷偷的离开安庆宫，到了街上。按现在钟表说，他们出来这会儿正当晌午，一般人家正在用饭，他们也吃完了。等来到街上，上哪儿去呢？大海茫茫啊，这么大的东京汴梁，三街六市啊，买卖铺户林立，那人是密密匝匝的。八王爷也不知从何处入手，方叔安就陪着瞎溜吧，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这出来可不是散心，主要出来访查类似白云瑞那样的人。结果溜了几趟街，还真就没有。转来转去，转到大相国寺。八王爷经常上这儿来，他也不烧香，也不拜佛，现在哪有那种心思，就觉着相国寺是五方杂地，干什么的都有，也备不住有奇迹出现，万一案情有了进展，那有多好呢？这爷儿俩转去转来转来转去，哎，一看前头围着一伙人，大概有二三百口子吧。八王和方叔安就站在人后边了，往里边一看呢，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就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挂零吧，中等身材，长得挺壮，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光着膀子，系着板带，下边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靴子，后边放着一条板凳，上面搭着几件衣服，地上放着俩笸箩，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膏药，
1: 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

0: 三岁铜钱。就见这主满脸的横肉，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八王爷就没动，他没动，方叔安自然也不能动了。方叔安一想，八王爷大概想看热闹，干脆往里边凑合凑合吧。见光，见光，各位见光，见光，这老爷子眼神不得劲儿，各位高抬贵手，让他到往里边去看看，就有那好说话的，往两旁一闪，八王爷挤到里边去了。房叔安紧紧的跟着，那俩小眼睛左顾右盼，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歹徒，伤着八王怎么办？房叔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没心看热闹，八王爷倒有心。你想，八王爷身居安庆宫，很少很少出门，冷不丁来到街上，他一看着心里高兴啊，这多热闹啊，比安庆宫强着万倍啊。所以呢，他一看练武的，他也爱看。就见这个主在里边停身站好了，大概啊刚练完了一套，他正在那白话呢，冲着周围一抱拳，各位，方才我说了，我不是本地人呐，我是从郑州那儿来的，初次来到京都天子脚下，我当众献丑，为什么呢？没办法，家里困难，种地没有收成，还欠了不少的外债，只好背井离乡，在外边求援来了。您说我挺大个人，手心朝上管您求帮，我觉得于心不忍。那怎么办呢？我呀，爱惜武术，会点粗拳笨腿，今儿个我呢和盘托出，让大家看一看这玩意儿值钱还是不值钱，您要觉着不错，赏我个一文二文，我绝不嫌少，说您多给我点儿，我也不嫌多，您看好吗？这也是祸患祸两头乐。那位说，练武的，今儿个不巧，我没带着钱，没带钱没关系，您呢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儿，我绝对不会说难听的话。好了，我说的也不在少数了，那么我还接着练。方才啊，我练趟拳，那趟拳的名字叫黑虎神拳，老实说连我自己都不满意，感谢各位捧场啊！我再练呢就不练拳了，我练点硬功，因为我自幼就喜欢这硬功。什么硬功呢？说着话，这练武的从破落里一伸手，抄起一把锤子，这锤子木头把铁头，两头都圆乎乎的，大概使了不少年头了，磨得锃亮锃亮的，看那样上秤称一称能有二斤左右。再看练武的人把锤子晃了几晃，各位看见没，这锤子钉钉子，干家事活用的。说你拿锤子干嘛？我要用锤子砸我这脑壳。您看锤子可是铁的，脑袋可是肉的，这玩意儿要砸上可就不轻，但您放心，不会有闪失，要不怎么叫硬功呢？那位说，你这锤子恐怕假的吧？这没关系，咱们当面试验。说着他从婆罗里头又拿出一块很大的鹅卵石， 这鹅卵石啊，就是在水边的，多年被水的冲刷，磨的棱角全没了，圆乎乎的，锃明刷亮。看这样，这石头也得有几斤。他把鹅卵石往地上一放，把锤头高高举起，众位看着啊，我用锤子砸石头，说砸就砸，嘿，啪啪啪啪啪，几锤子下去，把鹅卵石砸成了三半。众位怎么样？看出来了吧？我这锤子可是真正的铁的。你想，这鹅卵石这么坚硬都能砸开，这玩意儿砸我这个脑袋，能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就不叫硬功了，是不是呢？众位放心，砸我的脑袋，砸漏了我死了，活该，怨我命短，大家不必担任何责任。闲话少说，说砸可就砸。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各位啊，可得给我鼓掌喝彩，有钱你得捧捧我，您知道就心疼我了啊。说着，他把砸碎的鹅卵石踢到旁边去，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正手抄这锤子，全都准备就绪，抡开锤子奔他这头顶，嘿，蹦蹦蹦蹦，真使劲砸呀，人们吓得直眨巴眼睛，连砸那么几下，有人带头鼓掌喝彩，好硬功，别砸了，真不错。连八王千岁都跟着鼓掌，八王爷心说，这武术这玩意儿真是神奥无比呀、啊、你说这硬功就这样拿铁锤子砸都不在乎，这玩意儿真了不起。与此同时，给钱的人不在少数，哗哗哗哗往里扔钱，比方才啊练拳的时候扔钱的多得多。呵，练武人高兴，连忙向四位抱拳禀万，各位各位，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八王爷一琢磨，光看热闹不给人家俩钱，于心不忍，伸手在怀里摸钱，摸了半天，八王爷也乐了。乐什么呢？没带钱。你想，在安庆宫他用不着花钱呢，光顾了出门私访了，换完衣服跟房叔安就走了，也没带钱。他认为这房叔安身上带着钱呢，扭回头跟老方说，伙计带着钱没？
1: 你没，我摸摸。
0: 他叫我什么？房叔安也没带钱。这老方啊有毛病，出门向来不带钱，总想着叫旁人请客，贪小便宜贪惯了。同时今儿个呢真没带钱，这一化妆吧把这茬给忘了，因此八王爷这一问他傻眼了。
1: 掌柜呢，我也没带钱。
0: 俩人这一嘀咕，让练武的人发现了。练武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八王，一瞅这老头够绅士的啊，你看那面皮油光瓦亮啊。不用问，他家里肯定有的是钱，平时营养丰富，才有这样的皮色。你看那身子骨多壮，还带着个伙计，这玩意儿要求他赏俩钱儿，比旁人得多得多。这不，这老头儿紧在怀里头划了，大概掏银子呢。 练武的想到这儿，冲着八王一抱拳：“老爷子您好。”
2: 哦，
0: 同喜同喜，都不错。嘿嘿，老爷子看得出您是好财买脸的人呐、啊。您这要赏我一点，比其他的人强得多得多。老爷子怎么样，既然看着我练得不错，您就赏赐赏赐吧。哎喂喂，八王爷这脸就红了，很歉意的一呲牙。我说：“这位师傅，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啊。今天我出门荒疏，没带钱出来，深感遗憾。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怎么办？”这练武这小子一听，脸就沉起来了。哦，没钱你摸什么？你糊弄啥小子呢？这位冷笑了一声，我说：“老爷子，您真能开玩笑。就冲您这牌谱穿着打扮，您能没钱吗？哎，您说这话谁能相信呢？”我明白了，您诚心看我耍狗驼子。是不是呢？你看旁人给钱不给钱都行，您了要不给钱，实在交代不下去。是不是您上了岁数了，没摸着那钱呢？来，我替您掏掏。这小子说着话过来就伸手要翻八王爷的兜，那八王爷能干吗？老方一看火往上撞，赶紧过来把胳膊一横，把练武这小子给挡住了。
2: 慢着！
0: 把那位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呵，坏！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呢？挺大个个子，水蛇腰，这脖子挺细，脑瓜挺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狗眼儿，哎呀，还没鼻子，就那俩小窟窿。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嘴唇上稀不楞登有几颗黄胡子，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你说瞅着这个不顺眼呢，背后还背着一把一尺多长小片刀，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主冷笑一声：“干什么？你想拔号是怎么的？
1: 非也。
0: 按我说练武呢，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啊？方才你红嘴白牙说得清清楚楚，说有钱呢帮个财源，没钱也没关系，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那么你站脚助威，给我帮个人缘，我这话是你说的不？那我们是有钱，就这老爷子有的是钱，今儿个出门一着急没带呢。老实说，真没带钱，那不就算了吗？您干嘛还动手动脚呢？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丑鬼呀、啊，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要这么说你们是一家人了。
1: 嗯，对了。你说那一母甲，我们就是一家人，
0: 那怎么的？他不给钱你给钱，我给你个屁。房栓火往上撞，这嘴里就带了脏字儿的。老方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在人群里头又出来六个，这六个人都是年轻的，一个个身强力壮啊，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书中代言，他们跟练武的是一伙的。贾谊呢，在这看热闹，挤得人群里头给鼓掌喝彩。今儿一看带火药味儿要打仗，这六个小子忍不住出来了，过来把房栓就包围了。其中有一个小子不容分说，咚，给老方就来了一拳。怎么的？你想八号？哎，欺负外来人吗？
1: 神奇。

应付外来人了。我讲的是道理，要有一个小子抡起巴掌，在方叔安后脑勺上啪来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花啊！怎么的？不拔河你干什么？想打仗吗？是不是想叫我们哥几个给你赎出皮子？说着话，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打便宜仗。一开始，方叔安不愿意还手，因为他保护八王，但能忍就忍。现在一看忍不行了，只好得武力解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

0: 趋势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应措。

0: 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下面确实长得好，阿能和你谁吃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

0: 孙村民董长锁，
1: 今天这雨也大，
2: 没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没。
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5: 6台，一共是180吨。
6: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8: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6: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0: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

0: 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

0: 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间。

0: 上。
1: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0: 钟庆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0: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3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以后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我们应急系统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3遍啊，还发热。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5: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它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6: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5: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7: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9: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9: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0: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9: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8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4: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

0: 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 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2: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
0: 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甜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
1: 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呢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
0: 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2: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
0: 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
3: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包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 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
0: 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 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0: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

0: 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4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

0: 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2: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

0: 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0: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它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 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3: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4: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些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3: 榜一大哥，
4: 这个也是对的。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有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3: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4: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3: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4: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3: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4: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0: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小喇叭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呢，安徽熊猫城这座城市常年多雨，森林茂密，是国宝大熊猫的老家。这个有着雨城、天府之肺、熊猫老家美誉的城市就是雅安。青衣江与大渡河穿城而过，森林覆盖率全省第一，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更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藏着数不尽的绿色生态智慧与山水惊喜。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解锁这座雨润又温暖的城市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
4: 小朋友们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张嘉熙。
0: 今天呀，我们要去的这座城市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画卷，这里呢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空气啊带着清甜，雨水蕴藏着灵性，这里就是四川雅安。
4: 春天姐姐，我听说雅安有三雅，雅雨、雅女、雅鱼，具体是什么呢？
0: 好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首先啊，我们来说雅雨。雅安一年啊有超过200天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超过了1800毫米，所以它有一个美丽的别称叫做雨城。这丰沛的雨水啊洗去了空气中的尘埃，滋润了每一片森林和茶园，是雅安生态系统当中的生命之源。再说说雅女，雅安的女孩子因为肤色白皙、气质温婉而闻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温湿洁净的空气和优良的水质，可以说。

0: 溶氧量高的水流，它是雅安水质优良的活体证书。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些线索，深入感受雅安的生态魅力。
1: 好呀。春天姐姐，雨过天晴的雅安，连空气都是甜的。这里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雅安被称作大熊猫的故乡，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哦。
0: 是的，早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雅安邓池沟首次向科学界记录并命名了大熊猫，这让黑白相间的可爱精灵走向了世界。雅安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类资源，所以啊，深受大熊猫的喜爱。在我们周围这片云雾缭绕的山水，就是最典型的大熊猫栖息地。
1: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里的熊猫别墅不是冷冰冰的水泥房子，而是带着小木屋和游乐场的庭院，所有参观步道都架在半空中，我们就像在树梢上行走，既能清楚地看到熊猫们吃饭睡觉，又不会打扰它们的生活。
0: 在避风峡基地，熊猫们居住的环境是高度模拟野外的，有溪流，有陡坡，有茂密的竹林。科研人员在这里不仅进行人工繁育，更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化培训，帮助那些在基地出生的熊猫宝宝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最终目标是将它们放归到像大象岭、栗子坪这样的自然保护区里。
1: 春天姐姐，我们保护大熊猫还有其他意义吗？
0: 当然有了呀，我们保护了这只可爱的黑白团子，就是守护了整片森林家园。甚至呢，在这片家园里呀，还有很多动植物朋友，他们也同样得到了保护。所以，爱护大熊猫就是守护了我们整个自然家园的生命宝藏。我们现在沿着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缓缓漫步，江水碧绿，宛如一条玉带穿梭在群山之间。
1: 哇，真的哎，这里的山像被春天施了魔法，新绿、翠绿、墨绿层层晕染，江水清澈的像童话里的水晶宫，连水草跳舞的姿势都看得一清二楚。
0: 是呀，这样的美景啊，可离不开雅语。雅安之所以能成为天府之肺，核心的秘密就在于雨林水之间的完美循环。丰沛的雨量降下，被这片广袤的森林像巨大的绿色海绵一样承接住，茂密的树冠能减缓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刷，厚厚的落叶和根系则能牢牢地抓住土壤和水分。这样一来呀，雨水被充分的蓄积过滤，然后变成了一股股清冽的山泉汇入溪流，最终形成了我们面前这条清澈见底的青衣江。这个循环呀，不仅防止了水土流失，涵养了水源，更极大地丰富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1: 哎，春天姐姐，您看江中间那片长满大树的小岛上，好像挂着很多小木箱，像给鸟儿们盖的楼房。
0: 那啊，是青衣江的鸟岛。这个约600平方米的江心小岛，如今可是鸟儿们的高档社区呢。你看到的那些小木箱，是专门为鸟儿们设计的人工巢箱，其中一些呀，还是用我们雅安非遗银金沙器工艺打造的豪华户型呢。
1: 哇，那这里一定住着很多鸟儿吧？
0: 没错，目前啊，这座小岛以及周边的区域已经记录到412种鸟类，占雅安全市已记录鸟类的近70%。这里住着中华秋沙鸭、黑颈鹤等。

0: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还有鸳鸯、棉蝠等6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趣的是，豹猫、鼬獾这些陆地的小动物也在这里和鸟儿作伴。这里呀，就像是一座城市中央自由呼吸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这座江心小岛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雅安这座城市的生态智慧与发展哲学。真正的保护不是将自然隔绝在外，而是让它与我们的城市生活温暖相融。江里那些在石头间灵活穿梭的，就是传说中的雅鱼吗？它们看起来游得好快活呀。是呀，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非常珍贵的雅鱼。这可是青衣江的原住民和旗舰物种。雅鱼喜欢生活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冽、溶氧量高的冷水环境中，主要以水底的石块上附着的生物为食。正因为它对环境如此的挑剔，所以它的种群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了青衣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可以说，它就是一张活的生态试纸。近年来，为了保护它呀，雅安实行了严格的禁渔政策，并大力的治理水体环境。现在能看到它们种群恢复，在水中自由嬉戏，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最直接证明。
1: 原来一条小小的雅鱼背后竟连着整个流域的生态健康。保护青衣江不仅仅是为了三雅的美名，更是为了维持这条河流的生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雅安名山区的万亩生态观光茶园，雅安的蒙顶山。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蜀西南出好茶，雅州蒙顶石花为上。”而民间更流传着“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誉。更厉害的是，从唐朝天宝年间到清朝末年，蒙顶山茶作为宫廷贡茶延续了千余年，是我国历史上进贡时间最长的名茶之一。
1: 哇，原来茶叶的发源地是这里呀！为什么这里的茶叶这么有名，这么好喝呢？
0: 这就叫云雾山中出好茶。雅安独特的雅雨、多雾、弱光气候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云雾遮挡了部分强烈的阳光，使得茶叶能够积累更多的氨基酸，喝起来更加的鲜爽醇厚。而丰沛的雨水和森林滋养的肥沃土壤则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所以这里产出的蒙顶山茶都是茶中珍品。雅安的茶农，他们世代居住于此，遵循着自然节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很少使用化肥农药，就是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茶园环境。他们手工炒茶的过程，更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传统仪式。
1: 捧起一杯雅安的香茶，我们品味的不仅仅是一片树叶的味道，更是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是雅雨的滋润，是云雾的缭绕，是这片灵秀山水所凝聚的精华。
0: 行走在雅安，便走进了雨润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态诗篇。这里的一切都被雨水温柔串联，雨水浸润群山，化作翡翠雕琢的波涛，铸就了熊猫栖息的秘境。雨水汇集成江，宛如流动水晶的绸带，滋养雅鱼游曳的身姿。雨水氤氲茶园，织就云雾缭绕的沙幔，浸润茶叶清香的灵魂。这座天府之肺不仅守护着生物多样性，更向世界证明最美的风景是万物和谐共生的模样。
2: 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楚楚姐姐。小牙齿是我们的好朋友，要好好爱护它哦。每天早上起床刷刷牙，晚上睡觉之前也刷刷牙，把小牙缝里的小残渣都清洗干净，牙齿就会白白亮亮，还能香香吃饭不蛀牙，做个爱干净的护牙小宝贝吧。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帮了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春天姐姐来给大家讲好好吃饭系列。今天我们来听好吃的快逃跑。
10: 听说每天晚上食物们都会进行讨论，如果他们的主人不珍惜他们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呢？咕噜噜咕噜噜，在漆黑的夜晚，静悄悄的大街上忽然滚来了一个黄澄澄圆滚滚的大南瓜。他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滚，一边小声地嘟囔：
11: 快跑快跑，被抓到就逃不掉了。
10: 哒哒哒哒哒哒，紧跟在大南瓜后面的是一根水灵灵甜丝丝的胡萝卜，他也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啦。这时呼呼呼，嗖嗖嗖，绿油油嫩生生的青菜和紫莹莹油亮亮的茄子也慌慌张张地跑着，他们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啦。咕噜噜，哒哒哒，红彤彤的苹果呀，白嫩嫩的豆腐呀，油汪汪的鸡腿呀，还有香喷喷的大虾呀，哦，很多很多的食物全部都在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
11: 快逃快逃啊，被抓住可就逃不掉啦。
10: 街边的大树椅子全都被吵醒了，他们揉着眼睛问：
12: 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要逃啊？
10: 食物们吓坏了，一心只顾往前跑，根本没有时间回答他们。
11: 快逃快逃，被抓住就逃不掉啦。
10: 一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忽然豌豆荚摔了一跤，圆滚滚的豌豆哗啦啦地撒了一地，瓶装奶吓坏了，要知道他的一个兄弟就是摔了一跤摔裂的。豌豆们来不及回到豆荚里，一颗颗咕噜噜地往前滚去。 食物们继续小声地喊，快逃啊，快逃，被抓到就逃不掉啦。一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个小汤圆擦擦汗说，
13: 我跑得浑身发软。
10: 牛排嗖的窜出好远，
14: 一看你就是不常锻炼，谁吃了我就能跑得像我一样快。
10: 就这样，一大群食物继续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大家都知道要快逃快逃，因为被抓到可就逃不掉了。渐渐的，大家都有点累了，领头的大南瓜说，
15: 朋友们打起精神来，难道你们想被抓回去吗？然后，
13: 哦，不不不，不要抓回去。
10: 食物们又打起精神，跑啊跑，跑啊跑，直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食物们一起掉进了一个大深坑。现在他们再也逃不了了，一个个吓得又哭又叫，吵醒了深坑里的大石头。大石头好奇地问，
14: 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13: 食物们哭着说，我们在躲一个小孩，一个可怕的小孩。
10: 大石头明白了，说，
16: 我知道了，你们肯定是不想被他抓住吃掉吧。
13: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打心眼里希望被他吃掉。
14: 是的，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
10: 大石头有点搞不懂了，
16: 那你们为什么要逃呢？
14: 石头爷爷，我亲眼看到他把一块刚蒸好的南瓜扔进了垃圾桶，那可是一块软糯糯甜丝丝热腾腾的南瓜呀。
10: 大南瓜吓得在原地打了一个滚儿。
13: 豆腐哭了起来，是的，他还喜欢把我们豆腐戳成马蜂窝，那可是煎的两面金黄散发着豆香的可爱的豆腐呀。
10: 菠菜挺了挺胸脯说，
14: 他还说只有兔子才能吃菠菜，才不是呢，多吃菠菜可以让人变得强壮。
10: 胡萝卜说，
13: 他总是偷偷的把我们喂给小猫吃。
10: 小黄鱼说，
14: 他总是把我们种进花盆里。
10: 年糕说，
13: 他们总嫌我们太软。
17: 他们总嫌我们太硬。
10: 排骨也说。最后彩色柿子椒说，
13: 他说我们长得丑，每次都把我们挑出来。
10: 食物们越说越难过，大家都哭了起来，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眼泪汇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把食物们香香的味道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大石头安慰着食物们，
16: 孩子们放心吧，他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10: 食物们长长地舒了口气，暂时停止了他们的大逃亡。可是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呢？大石头说，
16: 咱们一起数星星吧，这样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10: 于是食物们数着星星进入了梦乡。第二天，美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大深坑里来了一大群客人， 客人们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食物们呢，他们当然是开开心心地被吃掉了。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啊，大家都觉得今天是最最美好的一天呀。都有哪些客人来了呢？有小鹿、乌龟、小兔子、大象、小鸟、小老鼠、鸭子、蜗牛，还有小蚂蚁呢。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可是只有一个小孩除外，他家所有的食物都逃跑了。小男孩捂着自己的肚子开始大哭起来。
9: 我饿了，可是没有东西吃啊。
10: 小朋友，你说你应不应该好好的吃饭呀？记住，最好的安排就是不要挑食，把它们全部吃掉。好啦，故事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呀，就是《好好吃饭》这套系列绘本故事的作者们写的原创歌曲《好好吃饭》，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宝贝，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哦。
0: 好，好好吃饭，好好吃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1: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4: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5: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6: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

0: 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3: 5 4 3 2 1，起航。
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8: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 维修

0: 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话干。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镰，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动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首赵新荣，
2: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啥的，谁吃赶到你。
1: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4支村村民董长所。
0: 田家镇雨也大，
3: 每度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这把棘手没。
4: 四川广元市间隔县42.9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严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
6: 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间隔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 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 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 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
0: 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据悉，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持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国家屈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27号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以色列方面消息称，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面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

0: 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1: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0: 嗯，
1: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助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舱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哈，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 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的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恶因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恶因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0: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 地区的一部分钱买厂，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哎，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0: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0: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1: 哈，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之间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 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

0: 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么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那么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一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面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哈、啊，国家标准。GB-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啊。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这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 具体、更加量化、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嗯，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哎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百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啊，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 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

0: 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嗯，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吧。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嗯，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嗯，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嗯，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以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嗯，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 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那么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还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您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

0: 好一点。谁家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去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了。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汽，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

0: 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他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 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 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 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 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 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好发球，艳羡，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命悬一线之际。
1: 气吞万里如虎。
2: 杭州好了，
3: 三比三，三比三，
2: 完成了世界泳坛奇迹。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十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三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阿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2: 先和朱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丙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十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啊。我觉得现在阿丙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丙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丙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2: 嗯，
0: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丙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但是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他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2: 嗯，
0: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但阿丙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丙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2: 是，
0: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郝怡，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丙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丙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丙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

0: 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1: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一丙。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0: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希娜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希娜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辛纳他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
1: 嗯
0: 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2: 嗯，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跟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1: 嗯，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2: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的是辛纳啊。
1: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金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起来，
2: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12点，要不就是这个就反斗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0: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2: 是吧？
1: 嗯，
2: 耐热
0: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你说高阶低档啊，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2: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1: 咱们从
2: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态，
1: 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希雨，王希雨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迪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希雨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朱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9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迪斯特至少掰掰手腕。
1: 嗯，
0: 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王西语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迪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西语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 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崴脚。
2: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0: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2: 啊，
0: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2: 严重，
0: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6个月。
2: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应该外，他
1: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都多长时间了？
2: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苦。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容易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吧，钟明？
0: 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1: 对
0: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1: 包括疲劳。
0: 你看这个巴布蒂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基科娃打了3盘啊，而且呢前2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一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2: 它不是个非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1: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子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0: 对，这个1/4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8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8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2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2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1000赛的8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1000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语就是要做好打满3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就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2: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3: 碗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碗，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碗，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今天呢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7: 嗯，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
1: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6: 非常难受，
1: 嗯，
6: 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
1: 嗯，
6: 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1: 嗯
2: 嗯，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1: 嗯，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2: 的
1: 差距。嗯，
2: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1: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2: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个来，邱安你说说啊。
1: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
7: 嗯，他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2: 对，那更远，
7: 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馆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1: 嗯
7: 嗯，
2: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今天得3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0分啊，赵家人5分，孙铭徽5分，吴潇1分，卡尔顿2分，塔克2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4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1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琴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6: 大邱，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因为我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失误的。
2: 对，
6: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邱在篮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挡拆的，
1: 嗯，
6: 但是大邱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拆，已经来不及了。布朗已经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邱他不仅要得分，他的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
2: 嗯，
6: 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大邱也燃尽了，局长。
1: 嗯，
6: 那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太累。
2: 嗯，
1: 其实广厦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打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佩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看吧？
6: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是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续了？
1: 嗯，
6: 结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7分嘛，
1: 嗯，
6: 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

0: 这一场他是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吧，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四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1: 对，吴晓今儿得一分，篮球比赛里面得一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这是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过往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了
0: 十秒钟，
1: 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啊？
2: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镇麟的空间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上演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晓在抢篮板，我们就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金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1: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下，
2: 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1: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2: 对，
1: 所以说。
2: 罗文上过。对，他上去
1: 说扶着
2: 独臂投了两个，
3: 对，独臂投了，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1: 教练是怎么想的？
3: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2: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个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洛夫顿的，当时是刘礼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洛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洛夫顿肯定有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觉得我要打，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教练，你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打不了，我觉得你伤没好打不了，那其实卢伟一直是一个比较尊重球员的教练，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推测出来，就是洛夫顿想打，那么他想打，按照他的意愿就让他打，那至于上场以后是这个表现你确实打不了，那么教练只好把你拿下来，这个他也没话说，
1: 这证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对队的队里的这个整体大家负责。怀特塞德是什么伤？是打不了了吗？
2: 他是那个足底的旧伤，
1: 筋膜炎，
2: 之前一直那个脚底的伤，他不是筋膜炎，他是之前那个鞋垫踩破之后造成的那个伤口一直反复，没有好。
1: 哦，鞋垫踩破了有外伤，相当于无法发力是吗？
2: 对，然后这个伤一直在反复，其实他之前也说他上场打的那个状态也不是100%，但是一直在坚持。
1: 脚部感染，需要扬州的修脚师傅好好给整治一下。开个玩笑。
3: 但咱们再说回这个小外的问题啊，福格今天在洛夫顿没法上的情况之下，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拿了10分2个板4个助攻，对于福格的最近的这种表现来

0: 看，我觉得就说还可以了。
1: 上场打的其实很好了，这场是稍微没有呈现出上场那个状态。
0: 对，你怎么看现在如果是单小外的话，会不会是一个隐患？
2: 没有，他的防守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在场上能做的事情除了得分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上海队没有比他更加靠谱的那种外线的防守者了。
0: 嗯，
2: 他包括篮板球，其实上一场第一场比赛福格抢了8个篮板，虽然这场没有抢那么多，但是你能看到在篮下的协防，包括去跟对方锋线去挤篮板，这些事儿他都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今天的罚球是全队最准的，上海队今天的罚球是灾难，只有福格保持了正常的命中率，
1: 26罚12中。嗯，
2: 太离谱了今天的罚球。
1: 嗯，
2: 古德温的三分比罚球还准。
1: 你们今天的三分是26投11中，你们的罚篮是26投12中，你们的罚篮和你们的三分是一个水准。
0: 不知道哪个是罚篮，哪个是三分，这个数据
2: 确实是太神奇了。
1: 打到这份上，就要感谢说呢，严鹏飞没退役，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想想，这个里面没有严鹏飞这个中锋在，那你们就要上马典城了，你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内线就更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
2: 我们还有一个刘李佳，
1: 啊，还有个刘李佳，行，那广厦现在这边，我们再和这个佩琴聊一聊哈。
0: 孙明辉今天的发挥呢，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数据，应该是5分2个篮板和3次助攻，
1: 比上一场好，
0: 比上一场好，上一场他一分没得，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孙明辉对于广厦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他似乎伤还没有完全好透，是不是佩琴？
3: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半决赛打深圳最后一场球都打完的时候，应该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关于孙明辉这个脚上伤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3: 他也是自己有一些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照片。其实孙明辉这个伤，他是左右两个脚都有伤的，那么一直都是没有好透，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坚持治疗，然后没有好透的情况下，那么帮助球队从半决赛杀进了决赛。所以说现在对于孙明辉他的发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苛求更多，就是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又像打深圳最后一场那样子的去燃尽自己，但是孙明辉也在努力做着他该做的事情。
0: 嗯，
3: 不过就是他可能外线的手感还是没有太找回来，不过孙明辉他一直也不是以外线手感，就是外线投篮擅长的啊。
0: 对，
3: 他今天我看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他有一个三不沾，尤其是最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作用还是要梳理全队的这个进攻，然后要让布朗们有一个无球的解放出来。但是怎么说呢，状态肯定是没有恢复到最佳吧。我觉得两场打下来，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要调吧。
1: 嗯，
3: 还是要看王博怎么样的去一个调整。
1: 嗯，
3: 然后这个得分点少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家人和朱静龙就是这两个锋线啊，照道理他们是有外线投射的，但是这个总决赛至少是目前两场看来，他们俩不仅是不准，就是投篮的感觉出手的信心也不是很足。
0: 嗯，
1: 我觉得
3: 所以要看后面两场回到主场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嘛。中间也会有2天多的休息时间嘛，因为今天广厦应该是结束就直接回杭州了。
1: 嗯，
3: 下一场是31号。
1: 嗯，
3: 看。
1: 我觉得首先对，首先外援需要还站出来一个人，最起码站出来一个。
3: 对，
1: 然后呢，朱俊龙和这个赵家人要有这个得分上的分担，平均一个人7-8分，我觉得对球队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再有一个，在这个孙明辉有伤的情况下，我觉得林炳胜的上场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他最起码上场之后他的防守对吧，还能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内部挖潜，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你现在不能保每场布朗都能拿50分，对吧？即便布朗拿50分，那边古德温他也可能古得出来35分左右，所以这比赛就非常难打。就是两边这个是就这种对子儿，就是其非常难。因为你看今天人家上海对面福格10分，张镇麟12分，并且命中率还不错。那古德温31，李洪全16，李天荣10。严鹏飞还拿6分呢，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5囧啊，但是也拿4分哈，人家还抢7个板呢，大王对吧？
0: 啊，不容易，大王。
1: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
0: 嗯。
1: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两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1: 有牌也不能互相告诉。
0: 先问问秋安。
2: 其实就像卢伟说的，我们已经是明牌了，就两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4: 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2: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4: 对对对，
2: 单臂真没法投篮。
4: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就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
0: 杨过。
2: 是，然后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这边孙明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炳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加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
0: 嗯，
2: 对，
0: 佩琴
2: 没招
0: 了。
4: 佩琴说坚决贯彻布朗同志加两个大中锋的战术。
3: 哎呀，总决赛其实打到这个程度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其实两队就是都已经在使出自己最强力的这个办法啊，那么场上主教练也会在调度。对广厦来说，其实就是之前说的，下一场下面两个回到主场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不能指望布朗场场都是这个这样子的得分。
4: 嗯，
3: 那包括胡金秋也是又要防守又要进攻，这个确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太大。
4: 嗯，
3: 所以看他们这次，尤其这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挺伤的。
4: 嗯，
3: 看回去大家回去路上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再这么聊一下这件事情。
0: 嗯，
4: 今天胡金秋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
0: 嗯，
4: 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2: 被人先下手了，
4: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个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0: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4: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就聊到这儿，谢谢。哎，再见。哎，再见。
2: 再见。
4: 嗯，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
1: 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一个小时之前呢是结束了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他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8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16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何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3: 我是张文。
1: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13: 戏很多。
1: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14: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1: 嗯，
13: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敦，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敦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1: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六应该。
13: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14: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呢
1: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啊。
14: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三场比赛都没赢，
1: 你知道吗？拍了和没拍一样。
14: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敦的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1: 太有画面感了。
14: 你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离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1: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13: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什么的。
14: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 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一场，那一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这带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3次，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淘汰
1: 了，并且看
14: 了
1: 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14: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3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13: 而且还被扣了4分，下个赛季。
14: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 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的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
13: 嗯，
14: 就是不太希望它能升级，因为如果它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三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
13: 嗯，
14: 然后伯恩茅斯，
13: 嗯，
14: 然后再加上南普敦，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它降级了，如果它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三支英超球队，
4: 嗯，
14: 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两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
4: 嗯，
14: 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它不能跟伦敦比啊，
4: 嗯，
14: 它就要拥有三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赛？
4: 朱老师，你要说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
14: 嗯，
4: 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
14: 德
4: 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14: 嗯，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4: 就开个玩笑嘛，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14: 嗯，
13: 好吧，
14: 这个
4: 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
14: 啊，
4: 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
13: 啊，
4: 就是如何啊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14: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啊，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4: 必须控制。
14: 米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
4: 嗯，
14: 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嗯，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他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
4: 哦，
14: 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哦，和米堡打平了。
4: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14: 对对，他不想升，
4: 啊，
14: 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4: 就
14: 是
4: 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14: 那不会。
4: 这是你分析的吗？
14: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
4: 啊，
14: 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你能不能上去，啊，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4: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14: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4: 您主要练说了吗？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13: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好像啊，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3到6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
14: 嗯，
13: 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
14: 嗯，
13: 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
14: 嗯，
13: 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4: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了。
14: 对，
4: 彼此的能力
14: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
13: 嗯，
14: 你打三场嘛，
13: 嗯，
14: 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4: 没钱。
14: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5场还是6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域，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3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
4: 嗯，
14: 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
4: 生意
14: 打底。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
4: 嗯，
14: 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13: 对
14: 啊，还有这个我
4: 伯恩利，你就
13: 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4: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现在就是 就游走于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吗？
14: 这几个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

0: 度也是在降级区，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1: 嗯，
0: 对，只有
1: 桑
0: 德兰日子。
1: 欧战了，
0: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都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
1: 不是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
0: 的
1: 钱啊。
0: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几个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1.5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我印象中
1: 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
2: 对，
1: 嗯、
0: 对，
2: 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了。
0: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1: 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2: 对、啊，所以
0: 马尼带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他觉得他横着走，
1: 谁也打不过
0: 他、啊。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1: 有点意思，对哈。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系统漏洞、
1: 在赚钱。
0: 对、
1: 嗯、
0: 对，这个利用这个 bug。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1: 就是
0: 现在南普
1: 敦、卢
0: 顿没升回来，
1: 莱斯特城、
0: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
2: 对，
0: 你一个球员动辄15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1: 所以
0: 财务就会
1: 所以伯恩利的舰队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事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0: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
1: 借我
0: 点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对对，我
1: 反正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2: 就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1: 太刺激了。
2: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你有可能升级。
1: 不是3到8，他怎么晋级呢？6个队了变成？
2: 他
0: 3到4是坐镇。
2: 对，
0: 就是、然后剩下的
1: 3、4是等后面那个4进2，然后呢再多对厮杀，是吧？
2: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
1: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三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
2: 嗯，
1: 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特别多啊。
0: 对，
1: 说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晋级、
0: 啊、
1: 是吗？今天排第7啊，
2: 差2分和赫尔城。
0: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嘛，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1: 对啊。
0: 然后赫尔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1: 就是保级、啊、
0: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
1: 嗯、
0: 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1: 啊，
0: 他少了几个。
1: 卢顿那能说吗？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吗？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再来看谁血溅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纳斯纳3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感觉。
0: 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啊！这样的话，
1: 见谁捅谁，给阿森纳。

0: 吓坏了啊，
1: 打得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2: 嗯，
1: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2: 嗯
1: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0: 我给你，
1: 毕竟还有转播权、
0: 嗯、
1: 票房、
0: 嗯、
1: 还有收入、
2: 嗯、
1: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嘛、
0: 嗯、
1: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0: 嗯，
1: 英冠呢又好看了，
0: 更好看
1: 了，然后呢这对对对，又更刺激了，
0: 对，
1: 那、啊、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0: 对
1: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三四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0: 有优势。
1: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乙是这样的。
0: 嗯 ，NBA 是这样的。
1: NBA 也是这样的，是吧？
0: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小明不想上，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你想他那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2: 嗯，
0: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2: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0: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1: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
0: 嗯、
1: 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2: 嗯，
1: 然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0: 威尔士德比
2: 又来了。
1: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2: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0: 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1: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2: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0: 对
1: 啊，还是
0: 他还是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1: 要一个积累，
0: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
1: 嗯、
0: 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
1: 啊。
2: 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1: 嗯、
0: 是
2: 吧？
1: 对对对，科莫的这问题。
0: 对，
1: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0: 嗯，
1: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2: 哎，去过，特别喜欢。
0: 嗯，
1: 是吧？对，娱乐化、
0: 嗯、
1: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0: 嗯，
1: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
0: 嗯、
1: 小法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0: 嗯，
1: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0: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0: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陵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

0: 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加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普加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的好厉害，这真的是成功。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油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吗？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6: 抛
5: 出去
6: 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7: 左右手互换，
5: 能够交换就对了，对。
2: 刚刚提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供水。

0: 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轩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轩恩文化的流动密钥。供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供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0: 轩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轩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2: 鱼来了啊！
3: 好，
4: 好，好，
2: 来一次。
0: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2: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0: 我听说咱们这轩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2: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0: 腊肉
2: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0: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2: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0: 那那个
2: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0: 炸广椒，
2: 对，也是我们轩恩的特色
0: 啊。
2: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2: 除了我们轩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0: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2: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0: 好，走。
1: 轩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5: 轩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之山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飞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0: 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窥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旧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嘴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特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板栗笋呢，太遥远了，所以就这样呗。
0: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

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竺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4: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3: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4: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5: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4: 生活必需品。
5: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4: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5: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4: 钱塘
5: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4: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5: 对对对。
3: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4: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5: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4: 啊。
5: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4: 嗯，
5: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4: 嗯，
5: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4: 嗯，
5: 到外地，
4: 嗯，
5: 所以当时我们佛

0: 潭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边，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3: 是的，
2: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3: 是的，
2: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3: 对，
2: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0: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2: 340多家、
0: 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2: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0: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2: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0: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故事
2: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0: 对对，
4: 叫我们个娶妻做女又讲的，要不然飞快下两下去割掉跑到多多修终身，死了那么死了那么死了那么修个岁月飞两千提流老师无错分大女两个拉人同高不离的心。
1: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 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0: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6: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3: 超过小烟的。
6: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3: 可这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7: 哦，蛮好。
6: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8: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6: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
1: 每次来西塘，李珍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8: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1: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8: 住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1: 夹性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胧，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溪、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卢新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是呢，黄龙会，黄龙会是很有气势的，这个手势就达到高潮。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个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3: 还有表演，
2: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

0: 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操作的呀？
2: 它是
3: 巨人它巨人成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老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0: 嗯。
3: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2: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3: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嗯，
0: 他对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2: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4: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0: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2: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0: 嗯，
2: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4: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2: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0: 嗯。
2: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嗯、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0: 哦，要扯这个胡子。
2: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0: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2: 哎，对对对。
0: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2: 嗯嗯，
0: 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4: 羽坛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羽坛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5: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6: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5: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6: 对，
5: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6: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4: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10条垒砌而成。
6: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四平八稳
0: 啊，
6: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4: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7: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听见经典。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8: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 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

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

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润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三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

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5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

0: 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斯之地，
1: 来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真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章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统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博，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3: 父亲

0: 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1: 林处长，新疆，新疆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2: 母亲河呀。
3: 是啊，清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4: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5: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3: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5: 这么多问题。
4: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
1: 啊。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3: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
1: 林队长，这边请。
6: 阿强在家吗？阿强。
3: 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5: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啊！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6: 哎，阿新在家呢。
3: 哎，你爸呢？
5: 有两块饼干啊，拿着。哎呦，
3: 快拿着吧，
5: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穿上。陈支书，
3: 哎，
5: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3: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3: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5: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3: 以草代木，
5: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1: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4: 就是，都没听说过。
3: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5: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7: 展希，儿子。
5: 爸。
7: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5: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7: 哎，展希啊，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
5: 嗯，
7: 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

0: 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1: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0: 哼，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1: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0: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1: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0: 什么？不当处长了？展西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1: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呐。
0: 展西呀，展西。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1: 爸，
0: 那
1: 你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2: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3: 我回来了，
4: 爸爸。
3: 嘿嘿，给
4: 啊，礼物。
3: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4: 哇，布娃娃真好看。
3: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4: 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你看。
3: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4: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3: 当然有用啦。
4: 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3: 赵健，
5: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5: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3: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5: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3: 实验急需用钱呐，
5: 5万块钱呐，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3: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5: 那要是失败了呢？
3: 我一定会成功的。
5: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3: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5: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4: 妈妈，我不怕吃苦。
5: 小孩子懂什么？
3: 赵军，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6: 来来来，
7: 展西，
3: 爸，哎，你怎么来了？

0: 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1: 是是，我知道。
0: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那这些钱你拿着。
1: 爸，
2: 你
0: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1: 哎，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0: 你说。
1: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0: 什么？你战西呀、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1: 爸，爸，
0: 你想都别想。
1: 喂，
3: 哥，是我。
1: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3: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3: 爸让我自己考虑。
1: 哦，那你怎么想？
3: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1: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3: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1: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4: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5: 哥，
1: 哎，
5: 到这儿来。
1: 哎，
5: 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1: 战华啊，
5: 啊，
1: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5: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1: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5: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1: 芒奇。
5: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1: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5: 对呀。
1: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
5: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1: 刚好适合种菇。
5: 嗯，
1: 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5: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1: 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5: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1: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5: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1: 回实验室。
4: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盲旗，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6: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7: 嗯，
6: 爸爸怎么坐在那不动啊？
7: 老林，怎么了？
8: 长出来了。
7: 什么长出来了？
8: 终于长出来了。
9: 香菇，
6: 哎呦，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8: 对，这就是爸爸用盲旗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6: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8: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7: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4: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10: 全息的，全息的，乔哥，准备上车了。
11: 哎，哥，这边。
8: 哎。
10: 全息的，上车了。
11: 哎，张花，你坐里边。啊。
5: 哥，
11: 哎，
5: 你看，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12: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5: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
12: 嗯嗯，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5: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12: 哎，放心吧，钱到位了。
5: 啊，哥，你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12: 就是你嫂子借的。
5: 啊，
12: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5: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坐的那个车，他山沟里了。
1: 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来，别动，别动。
1: 振华，你没事吧？
0: 没事。你看，我就一点皮外伤。
1: 哎呀，这事你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
0: 我知道。
1: 哎，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溪啊！
0: 啊。
1: 军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0: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请问护士，老林展厅住几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你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占熙。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6: 林占熙先生，你好。
5: 啊，
6: 我叫来毅，来自帕普亚新几内亚，祝贺你。
5: 谢谢，来毅先生。
6: 您的种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种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
5: 啊，好好，非常欢迎啊，来毅先生。我真诚的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
6: 哇，太好了！我们百姓非常需要种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
5: 哎，您别客气，来毅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7: 各位，占熙，你回国了。
1: 爸。
7: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占华两个农业专家。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占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哎，占熙，怎么了？哎，咋还哭上了？又碰上难事了？
1: 爸，对不起。
7: 啊？啥对不起？
1: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占华，他才29岁呀、
7: 占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占华他
7: 什么？
1: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3: 占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 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5: 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0: 爸，爸。
1: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3: 北京时间1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哎、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
1: 是的，
0: 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1: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0: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1: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0: 嗯，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醒目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食用。
1: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9: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0: 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 排水不好，
2: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1: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香洲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3: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3: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3: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5: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6: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5: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1: 现在呢？
5: 现在就是。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7: 襄阳市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8: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8: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拔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品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售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做的方法来缓解。
8: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一个区域的协作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重点联动，把我们的食材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大型农场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收烘干，然后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农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8: 湿麦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有一部分农民就接着麦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一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烘干厂后期价格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左右。
0: 杨华还表示，今年夏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季节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

0: 于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作物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工程，从育种到耕到这个播种到收购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江西省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现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水阶段。三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分布到位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水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下游和西南地区户要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来雨带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4: 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主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2: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停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3: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老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丰厚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导至离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5: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能有效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的安全的风险。
3: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发芽但无霉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厂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5: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肥 生物质盐。

0: 料等实用领域。
1: 昨日新闻出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当中出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很多关注。
3: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5: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4: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5: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4: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6: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4: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6: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4: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纤维色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7: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4: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 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 2.3 倍。此外，佘文清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7: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4: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7: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8: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4: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8: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 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9: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3: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8: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1: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啊，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4: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6: 指导意见突 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1: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6: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

0: 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6: 嗯，
5: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6: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7: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8: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1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7: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8: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7: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8: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6: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9: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1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9: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他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11: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10: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9: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0: 三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2: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1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9: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0: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9: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0: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 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3: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0: 离采收不足十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2: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0: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14: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它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1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6: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5: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6: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17: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6: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5: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 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6: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

0: 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2: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羊群走过山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 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嗯，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2: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0: 嗯，
2: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

0: 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净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助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1: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0: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的大概1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

0: 好几百方。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1: 哦，那您觉得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0: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叶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 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
1: 啊，
0: 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嗯，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哈，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么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嗯，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 攒一些塑料袋儿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哈、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哈、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就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 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嗯，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啊/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 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呢，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

0: 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那么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

0: 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吧。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
0: 对，
1: 更好的，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
0: 没错，
1: 这
0: 没
1: 样
0: 错。
1: 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就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那么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箱。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 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3: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4: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况它是

0: 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松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假如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气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鳃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

0: 一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
1: 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2: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0: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 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定的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
4: 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上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8: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加持，那么现在药足够跳动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 这一院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区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

0: 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1: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3遍啊，还发。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的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1: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2: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13: 一亩地。

0: 15-16块钱吧，油钱比原来多烧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2: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1: 现在呢？
2: 现在有70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4: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3: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4: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4: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4: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这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3: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4: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3: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5: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

0: 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会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3: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3: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3: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

0: 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股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

0: 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1: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0: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3: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

0: 配方的设计官、生产工艺官、质量控制官，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2: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 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上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5: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6: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5: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1: 昨日新闻重现。
7: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8: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 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有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7: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8: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7: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8: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些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7: 榜一大哥，
8: 这个也是非常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 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

0: 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了，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 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的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吗？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跳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
9: 好，
7: 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

0: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1: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000。

0: 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 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 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
2: 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蹄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 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 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旧飞犀鸟、关斑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 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 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 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 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0: 那这边就是我们这次把你选的菜肴应该所以基本上没
2: 每年四月到五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使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的？

0: 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部头？
1: 盐好像是哪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0: 生活必需品。
1: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0: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1: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0: 钱塘
1: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0: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1: 对。
2: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朱市、浮桥头等八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0: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1: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三个方面
0: 啊，
1: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0: 嗯，
1: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0: 嗯，
1: 到外地，
0: 哦，
1: 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0: 嗯，
1: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0: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3: 是，
0: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3: 是的，
0: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3: 对，
0: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1: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0: 340多家，
1: 光光肉店有16家。
2: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0: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1: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哎，
0: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1: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
0: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1: 对对对，
4: 叫我们个去世做女又讲的，要不然飞跨下梁下车哥要我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么是啷当么是啷当么修个岁月飞梁前皮流落是无错分，大女不要个拉人同高不离的心。
2: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了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 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3: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土司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超过想象的。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就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3: 哦，没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

0: 方建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五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盆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夹心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溪、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但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3: 还有
2: 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4: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3: 他
2: 对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2: 嗯，
3: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
3: 回
2: 去哈、
3: 嗯，
2: 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植每一个泸县人心底。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5: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2: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5: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2: 对，
5: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2: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5: 啊，
2: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1: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0: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7: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 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忆秦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脸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回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陪郎呀，回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寄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凤潇潇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凤潇潇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

0: 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一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的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青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青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青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1: 我随便逛逛。
0: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2: 易青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0: 哎呀，三元呀，不行啦，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3: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抹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

0: 招子脸。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谷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青娥说：哎，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青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青娥一来，狗老师就说：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长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苦大众饱受苦难，年轻的他愤而题诗：我暂时不忍离开那苦难的兄弟姐妹，我要帮助他们冲破黑暗呐，创造光明。革命烈士余长准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1927年，写给兄长余长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余长准调任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余长准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余长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余长准回南宁老家开展农运工作。数月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余长准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余长准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余长准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余长准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他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迎坟。1928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余长准不幸被捕。12月16日，余长准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余长准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誓要披肝沥胆为劳苦大众创造光明的

1932年3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此时，一

0: 可以随队转移的女共产党员站了出来。这是两只橡胶鞋底，仅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八名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5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耀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耀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一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毅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戳打村民，并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敌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 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十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但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要真是六耳猕猴的话，真假悟空有啥难分辨的？大家只要数一数耳朵就好，哪儿用得着天上地下的折腾这么一大通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六耳猕猴并非像如来和大众所说的与灵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有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志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祖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妄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艺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术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 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做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她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她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后者呢则代表着她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劝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如是观。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 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莹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5: 我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莹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6: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5: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7: 太有了，我也减过呀，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二三十斤的。那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减那么多天了该吃一顿了，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减俩月啊，
5: 嗯，
7: 好不容易剩下二十斤来，甭多有四顿饭三顿饭你准回来。
5: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7: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8: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5: 嗯，
8: 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
7: 嗯，
8: 这一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 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5: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8: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
5: 嗯，
8: 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儿。
5: 啊，
8: 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你心里就有数了。
5: 嗯，
8: 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哎，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5: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8: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啊，喝太多会很快排空。
4: 嗯，
8: 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
5: 嗯，
8: 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
5: 嗯，
8: 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5: 菜摊
8: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5: 是。
8: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
5: 嗯，
8: 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7-8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5: 对，都得就两口菜，
8: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4: 嗯，
5: 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6: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5: 哦，连续学到了吗？
7: 我学到了，要是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两三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
5: 啊，
7: 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5: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
7: 嗯，
5: 每逢火锅顿顿吃多。
8: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胖。
5: 烫，
8: 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
5: 哦，
8: 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的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的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这个6寸盘一半放蔬菜，
4: 嗯。

0: 之一放你的肉，四分之一放主食，大约两指厚，落够了就是应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三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1: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2: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菜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夹别的菜。
3: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2: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1: 嗯，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2: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5集。现在整个巴布沙都披上了绿装，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最早从我爷爷他们开始算起，这已经是第四个十年了。40年的时间，巴布沙绿了，爷爷和钱老汉、石老汉等人都一个个走了，他们即便离世，也依然选择把自己交给半生守护的这片沙海绿洲。一座座坟茔矗立在巴布沙的白榆树下，日日夜夜瞭望着他们心底热爱的这片家园。现在我爹过早的白了鬓发，过早的秃了头顶，与他脱落的无数发丝相对应的是一系列以万为单位的数据。现在巴布沙林场每年的纯收入达10万元以上，据林业专家评估，目前巴布沙林区已经有1000多万株的树木长势良好，这1000多万株木材的积蓄量在1.5万立方米以上，可年产仙草800万公斤，新柴500万公斤，其经济价值在1000万元以上。有顺口溜说，巴布沙不绿，土门子不富。而今巴布沙人带头引领着土门镇积极脱贫，这顶贫困的帽子是土门镇的紧箍咒，人们都在努力挣脱它的桎梏，在新时代的号角声里全力奔跑。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单需要吃苦耐劳，还要依赖先进的技术和专业做支撑。自从那年的花蚌虫害开始，经过一连串的事件，我爹深深意识到文化知识对于林场的重要性，他一直都在尝试着让年轻人、有文化和有专业技术的青年人加入林场。但是治理荒漠太苦了，林场几次通过招聘引进了数名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可那些人长则3月，短则1-2周，都摇着头离开了。我爹从不轻言放弃，他心里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些想法的实现急需要招揽人才来共同实现。 他对于引进人才有着无比的热情，而我在我爹眼里应该就是属于他比较看好的那一部分具有高学历的人才。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向我灌输着回家种树的思想。心理学上有一个暗示的说法，是用旁敲侧击、潜移默化的方式悄然改变或者影响他人心理的一种方法。我十分怀疑我爹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因为他的影响，我小时候发誓要离开老家的思想不知何时彻底改变了。在选择就业时，我居然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家乡，进入乡镇机关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为此，我与热恋的大学女友也分道扬镳了。从县上又回到土门镇后，我爹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加频繁，休息日还要拉上我进沙窝里去，把他骄人的成绩在我面前炫耀一番，以至于我也越发加重了热爱家乡的情结。等我爹说出他伟大设想的时候，疯了的我毅然决然地跟随他来了巴布沙林场，种树、治沙、再创业、奔小康，种种字眼和一系列的设想都有着超强的诱惑力，吸引着我想去试一试。我到巴布沙的时候，林场通过翻建，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焕然一新的会议室里，众人团团围坐。我爹满面笑容地说，
8: 今天开会有两件事儿，一是我们巴布沙来了两位大学生，一位是大学生志愿者连霄红，他是治沙造林专业的研究生，是专家，他是到我们巴布沙来调查研究的，他未来出版的治沙造林研究就是以我们巴布沙为蓝本的一部学术专著。另一位是我们本地的大学生陈军，他是我们土门镇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是正式到咱们林场来工作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7: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连霄红、陈军落落大方地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致谢。我爹愉悦地又对二人说，
8: 连霄红、陈军，今天是你们到我们巴布沙的第一天，你们的加入给我们巴布沙增添了新生的力量，但是

0: 大家担心，这样出挑的女娃娃能否经受得住沙漠里的风吹日晒。陈军接着说，厂长，您就给我们压任务吧，我们一定以第一代、第二代巴布沙人为榜样，为美好的巴布沙的明天努力奋斗。刚出大学的年轻人踌躇满志，跟以前走马观花般来了又走了的那些大学生如出一辙。不管能不能留住，巴布沙人都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进来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已经落下了，我不由得喊道，大家也欢迎欢迎我呗。巴布沙林场于我而言并不陌生，从小到大我来过这里无数次，和这些叔叔伯伯们自然是相熟的。见我进来了，我爹的笑容里满含了骄傲。
1: 哦，对了，我们一并欢迎高志刚同志即将成为我们巴布沙林场的员工。
0: 众人愕然地向我看来，洛兴国惊疑地问，厂长，志刚可是咱们镇上最年轻的副镇长，你确定他要来咱们林场工作？这个问题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恐怕都想不通吧。在这之前，我爹要求我辞去公职来种树的事儿，并没有透露给任何人，恐怕也是担心我给他放鸽子。怎么，大家伙儿不欢迎我吗？我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好笑地看着他们。洛兴国依然不敢相信，机械地拍了两下手掌，又不无玩笑道，欢迎，热烈欢迎。此时大家的表情松懈下来了，大约是觉得作为副镇长的我和大家开了个玩笑吧，所以大家都凑趣地鼓起了掌。只有对面的林萧红和陈军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不解地耸了耸肩。我爹示意大家安静，然后继续宣布，接下来第二件事，我们讨论一下林场下一步再创业的问题。再创业，众人都凝肃起来。过去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业有多么的不容易，而再创业又从何谈起？他们都是一头雾水。我爹今天心情大好，我私心里觉得他这样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到来，让他想到了自己20多年前的样子。他认真地解释说，截至目前，我们巴布沙7.5万亩的治理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该想想接下来的事情了。林场将来要发展，我们就不能光守摊子，还要另寻出路。这就是二次创业啊。
2: 洛兴国恍然，一直以来他作为巴布沙林场具有最高文化水平的人，理解和接受能力也是快人一步的。
1: 哦，原来是这个说法呀。那厂长，想好咱们做什么了吗？
0: 听洛兴国这么一说，众人兴趣十足地看着我爹。我爹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
1: 我提议啊，我们巴布沙林场承包黑岗沙，开辟巴布沙第二战场。
0: 啊，我爹这一句话不亚于平地上落下了一颗炮弹，一下子把众人给炸晕乎了。这是我早预料到的结果。就在昨天，我爹来找我探讨巴布沙未来的时候，黑岗沙只是一个笼统的叫法，那里还有双槽沙和莫迷沙两大沙漠，与黑岗沙连成一片风沙地域，占地面积11.4万亩。黑岗沙距离巴布沙25公里，在武威市古浪县城东60公里，是腾格里沙漠南缘余漠，属于河西走廊沙漠暴侧原地之一。每年春天的沙尘高发季节，黑岗沙就是风沙肆虐的恶魔头领，严重威胁着赣武铁路省道308线的畅通和荒花滩移民开发区的发展。我爹的构想并不单单是为了治沙而治沙，其实还有一个向沙漠要效益的愿望，我理解并支持，但要说服其他人似乎有些难度。片刻后，副厂长史金泉第一个出言反对，
3: 老高，咱们这才消停了几天呢，依我看咱们就不要再折腾。

0: 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他们都赞同史金泉副厂长的意见。我爹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他本来有思想准备，也预料到会有人反对，但绝没有想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却是史金泉，这个他最信任和倚重的好搭档。
1: 金泉，别人反对我能理解，怎么你也不同意？
0: 我一直觉得你事事都能跟我想到一处，没发现你的思想不知不觉就滑坡了。
1: 当初打井林场最困难的时候，你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现在呢，你的那股子冲劲儿哪去了？
0: 我爹不淡定了，他忍不住激动站起来，不能理解地说。史金泉叹了一口气，
1: 哎，老高，我不是要跟你唱反调，
0: 咱们好不容易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就不能安安生生下去吗？大家伙都折腾怕了。从来寡言的和声今天也破天荒地争着插言附和，
1: 我觉得如今的日子很好了，也该缓缓了。
0: 钱林和洛兴国还没有发言，但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也是站在反对一方的。只有吕吉仁低头看着桌面，他应该是在权衡，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们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了林场在重大事情上的决策争论，连萧红与陈军也是一脸懵懂，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在这样的大事上他们都没什么发言权，选择默默观望的还有我。在巴布沙林场的众人眼中，我只是他们自小看着长大的小辈。我爹用很少有的疾言厉色继续说道，
1: 我说了，这是为了林场的长远发展考虑，不是你们认为的瞎折腾不发展。
2: 祖祖辈辈守着这一亩三分地，什么时候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咱们要为儿孙后代做打算吧。
1: 再说了，我们治理了巴布沙，仅仅是堵住了风沙侵蚀我们鼓浪县的一个口子。
2: 我们鼓浪县的新区，也就是黄花滩居民区，还晾在黑岗沙的风口上。
1: 如果不治理黑岗沙，我们今天的努力有一半就毫无意义了。
0: 我爹这番话虽然掷地有声，但众人七嘴八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3: 高厂长，这都是政府考虑的事情，我们巴布沙仅仅是一个六户人家组成的小林场，这些事儿不应该是我们管吧？
4: 高厂长，我们吃的不多，管的是不是太多了？黄花滩居民区那是县上的事情，你又不是县委书记，你管他干什么呀？
1: 老高啊，你忘了吗？我们打井贷不上款的时候，县委在干什么？
3: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我们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0: 我爹站起来，默默地听着这些话，抽着史金泉给他卷的棒棒烟，在地上踱着步。
1: 大家别忘了，我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我们能够发展到今天吗？
5: 说穿了，我高山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得按照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你们不愿意，我高山没意见，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0: 听了我爹的话，大家都沉默，但眼神中的不赞同却仍然显而易见。史金泉站起来，苦口婆心地说了不少话，但归纳起来就是下面的意思：长远发展我们谁都理解，但想一想走过的那些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最艰难的生活仿佛就在昨天，谁也不敢轻言尝试。从头再来需要足够的勇气，但需要坚实的基础。巴布沙是绿了，那是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浇灌，可黑岗沙还是原始的不毛之地，是比当初的巴布沙还要条件恶劣的荒漠。治理黑岗沙太冒险了。静默中，吕吉仁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6: 按说我没有发言资格，但今天这个场合我必须得说两句。
0: 大家都向他看过去，吕吉仁清了清嗓子继续道，
6: 过去几年我临阵脱逃，没有参与林场的大建设，大家伙都对我有意见，但不瞒大家，我出门打工好几年，
7: 才知道守住家业比在外闯荡要好。现在我决定再来林场，就是为了好好守住这块阵地。所以厂长，你说咋干我就咋干，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去黑岗杀呢？
8: 我陪你去。
7: 我吃了一惊，想不到率先支持我爹的人竟然是他。我爹向吕吉人点点头，示意他坐下慢慢说。不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局域和纷争，这个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能够为我爹的正确意见投上赞成票，连我也对这个传说中的逃兵刮目相看了。我了解我爹的脾气，他只要下定决心了，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头。也就是说，巴布沙的再创业势在必行，今天创业还是明天创业，只是早晚的问题。这一点目前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笃定他们很快会想通的，除非巴布沙人情愿永远在温饱线上挣扎。吕吉人刚坐下，耿直的钱林就出言攻击：
9: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卖粮食卖马牛挖窟窿借债苦熬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会儿日子好过了，跑来充好人？你靠边站着去，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
7: 洛新国也适时接话：
10: 就是没有坚持下来的人就没有发言权。
7: 吕吉人涨红了脸，坐到角落里闷声不动了。他知道我爹的脾气，也知道巴布沙再创业是不可能改变的，同时也许是吕吉人在城里打过几年工的原因，他说出的话虽然和大家格格不入，但特别对我爹的胃口。他说：
11: 你们这些人简直是井底之蛙，你们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吗？外面的世界就是没有发展，你就是嫩怂，你就得讨街要饭，只有发展了才是英雄好汉。我特别替我们高厂长抱屈呀，怎么就遇上了你们这些心胸狭窄是非不分的嫩怂了呢？
7: 这一下钱林和洛兴国不干了，他们站起来扑到了吕吉人面前：
9: 姓吕的，你再给我骂一个，你再骂一个试试。
7: 我爹这时候异乎寻常的冷静：
9: 钱林、兴国都给我坐回去，我们现在在商量大事呢，我们允许争论，你不争论怎么能够知道谁是谁非呢？
7: 我爹这样的话显然是认可吕吉人的。钱林和洛兴国不管我爹怎么说，都一个劲儿的把怒气撒在了吕吉人的头上，甚至说出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来。我爹不由得恼怒：
9: 你们这是干啥？讨论问题呢？不兴带人身攻击。
7: 大家见我爹支持了吕吉人，望着钱林、洛兴国赌气坐下了，一个个都不说话，会议室里更加静默。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厂长一撂烟袋，铜嘴的烟锅在桌腿上哐哐敲了两下，面无表情地说：
12: 你们不要吵了，高山啊，我看还是散会吧。
7: 老厂长佝偻着腰走了，其他人也纷纷起身离开，大家不欢而散。会议室里只留下了我爹还有我们三个新来的大学生。林场里的争论是属于男人们的事情，但爱妻如命的洛兴国早通过手机偷偷把这些告诉了家里。现在正值学校放假，已经为人母的英子老师急忙去我家找我妈，把林场这里的新动向告诉了我妈。我家水泥地平的院里晾晒着采收的新麦，我妈拿着木锨细细地搅过一遍后，看着金灿灿的麦子却高兴不起来。庄稼是丰收了，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过了，但他的心却越来越烦躁，主要还是因为我，应该说主要是为我的婚姻大事。我妈操心的不行，看着别人家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大婶们都抱上了孙子，我妈催婚的节奏也越发紧锣密鼓，甚至偷偷地张罗着请媒人介绍。我才28岁，着急结什么婚呢？何况我现在还新处上了一个女朋友。

0: 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只是两个人工作都比较忙，平时接触的少，双方还不太了解。跟姐姐一样，我们都怕极了我妈催婚，很多时候宁可以工作忙为借口，轻易不敢回家去听我妈的唠叨，自然没有把各自感情上的事向家里交代过。院门推开了，先是英子来了，紧接着钱林媳妇等人也进来了，倒吓了我妈一跳。英子焦急地对我妈说，
1: 嫂子快到林场去看看吧，听说他们又吵起来了。啥？为啥吵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0: 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

0: 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0: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2: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3: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1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0: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4: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0: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油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

是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

0: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每一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每一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3: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5: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6: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7: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 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8: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以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原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1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2: 向总，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一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枚钥匙交到我们手中。” 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奉献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

0: 助说，
1: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七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2: 好，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4: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0: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5: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0: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2: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0: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8: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0: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8: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0: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9: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10: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11: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12: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11: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3: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11: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14: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

0: 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1: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2: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1: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0: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3: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4: 原来14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15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4: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6: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

0: 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0: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4: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4: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5: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6: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5: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7: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5: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8: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 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5: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9: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5: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0: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1: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3: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4: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5: 没有。
16: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5: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3: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6: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15: 没有。
16: 你也没买啊？
15: 没有。
16: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5: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些老百姓这些高高也害怕，都明白，说我们大队通知了。
16: 你后悔吗？今年？
15: 那肯定后悔呀。
13: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7: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1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7: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 估计说还佩服，咱也对你佩服好多，还不知道。
13: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

0: 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就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2: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在种田地间呢，风险太大。
0: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2: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售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万元，
3: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3: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4: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这边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5: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6: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了，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5: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历经呢， 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9: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1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9: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11: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10: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9: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0: 三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2: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1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9: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0: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9: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0: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3: 就要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0: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2: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0: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9: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 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7: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